这是来自于王一浩带来的一首歌曲，歌名呢叫做《环游》，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彩礼》当中。《环游》这首歌曲呢，从一开始听到前奏，你就会忍不住的身体跟着律动起来。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律动的节奏当中，一起去感受环游的乐趣。当然，这样的一个环游呢，是跟你自己喜欢的人去想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好好的环游世界，每时每刻都是这样的一个幸福甜蜜的感觉。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丁世光。旅行当中的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当然希望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这首歌就叫做《最好的好的一天》。

A good day， 好的一天，来自于丁世光带来的专辑《实况电影》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电影主题概念专辑。除了有丰富的曲风、精致的音乐制作之外，这张专辑呢更是以电影故事的方式，以开场、转场、尾声去表达人生不同阶段的起起落落。丁世光说呢，《实况电影》这张专辑是一种矛盾的概念，人生诚如实况，是无法回头也无法边际的发展，但却常常有戏剧性的故事上演，让人无法不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写好的电影剧本。如何出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支只写人生脚本的笔都掌握在你我的手中。于是呢，实况电影这整张专辑就在听觉世界当中，它不断的去酝酿，最后生产出来。听完了好的一天，接下来在旅行当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浪漫的时刻。下面所听到的这种情况叫做不失浪漫，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失浪漫的一种表现呢？

年轻啊，让青涩的恋爱不失浪漫。这是来自于陶晶莹2018年11月份带来的专辑《谢谢陶晶莹》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是从女孩女人的角度去好好的分析了很多女孩女人不同的观点，在不同时期的时候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如此，歌名呢就叫做《姑娘》。来自于彭佳慧的演唱，这是一首很美的歌曲，可以把声音开大一点。各位姑娘，听听看，你是不是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这样的姑娘？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4: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这是关于女人与爱这个系列的一首歌曲，叫做《姑娘》，收录在彭佳慧同样是关于女人和爱这张主题的专辑《我想念我自己》2017年年底的一张专辑。下面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火星电台《火星电台2》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洋娃娃》。

火星电台第一张专辑呢是跨越了十年的创作，而这一张火星电台二记录的是2019到2020年内的状态，有关互联网，有关物质世界，有关生活当中的种种的状态。好像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奈，那疯狂写歌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唯一能做的事情和唯一的出口。在这张唱片当中呢，合成器、乐队化以及少峰人文的歌词和演唱仍然是整张唱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希望大家在听火星电台二这张专辑身体忍不住的跟着律动的同时，也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歌词，去想一下黄少峰到底想要跟大家传递和分享的是什么。本时段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曹轩宾的歌曲，歌名呢叫做怂。整首歌曲编得很好听，音量声音开大一点，进入到这样的音乐氛围世界当中去。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副歌部分非常的抓耳，仿佛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了张艺兴的音乐丛林，探索他的奇妙世界。这也是他在连这张专辑关于前世今生当中今生篇最近上线的一首歌曲，张艺兴自己参与作词作曲并演唱。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上了年纪，别人会说带上保温杯吧，保温杯里面泡上枸杞吧，看上去是一句玩笑话，但其实好像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真的需要去不断的去让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补一补。但有的时候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补一补这个事情，谁说拿保温杯就不时尚了，谁说保温杯里面泡枸杞就是年纪大的体现了，也可以把枸杞泡在可乐里喝。所以这首歌就叫可乐泡枸杞。
1: 回家在煲汤火罐搭配楼被装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勇于面对自己，这是来自于温岚的一首舞曲，歌名呢就叫做可乐泡枸杞，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虽然这个节奏整体让大家感觉忍不住的想跟着它一起律动，但是歌词内容呢同时也是在认真的说一些事情。谁说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做一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心理年龄和我们的现实的一个状态允许我们去做很多疯狂的事情，那么到了这个年纪也可以做些很疯狂的事情，不是吗？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这是来自 The Weeknd 的作品 Blinding Lights。 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在旅行当中我们都需要住的地方，然后无论你去住哪，住酒店也好，住 Airbnb 这样的民宿也罢，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到一个住的地方，我们都会变成一个房客。那作为一个新房客，在这个房间当中怎么样的相处，那每一天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也是旅行当中很有乐趣的一件事儿。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新房客》，非常经典的王菲的一首老歌。做新房客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件事会做什么？作为一个新房客，你又是否有洁癖等等？其实不光是房间当中的新房客，如果我们去往的目的地也是一个房间的话，对于这个目的地而言，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新房客。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王菲的新房客。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这首作品来自于 Tia 袁娅维，别废话，拜拜，明天见。

0: 幸福，勇敢的踏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霖，我在。

0: 好少年，不配是。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4: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3: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5月30号早上的9: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假日龙门阵。各位早上好，我是阿峰。今天呢是来到了5月30号周六啊，这一周的周末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非常不错。刚才出门的时候呢，发现太阳已经是出来了啊。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所以呢，这样一个天气呢，不知道朋友们今天周末是怎么安排的呢？再次呢也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啊。明天呢温度也非常不错，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但是呢从周一开始啊，温度呢我看了一下会再次升高，可以说是真正的夏天已经到来了。我看了一下下周的周三最高温度呢将会达到35度，而最低温度呢为19度，所以呢这两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了，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陈之诚，
1: 扛秧主驾，
0: 首选之诚，
2: 处处接近大美之诚，阔阔阔气，英雄之诚，
0: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 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9:35，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上西片区的福兴路北向南当前有75米的拥堵，京伦南路的北向南福兴路附近当前呢有95米的拥堵，下西片区的滨江路北向南当前呢有121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金昆线北向南望江路附近为缓行路段，老城片区的小西街西向东从上河街到新华街当前呢为缓行路段，景巷子的西向东南街附近为缓行，南街的南向北打铁街附近当前呢为缓行路段。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东坝片区目前呢可以看到石溪路的北向南新安路附近有174米的拥堵。

玉桂街的南向北，从立州东路二段到新安路，当前的为环形路段。包括雪峰片区的滨河北路二段南向北，当前的为环形路段。目前可以看到南河片区和万源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绸高绸又。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学的就要学习，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山看广员，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北京时间10:28，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路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福兴路的北向南当前的为缓行路段，老城片区的新华街东向西当前的为缓行，母家巷的东向西南街附近为缓行，南街的南向北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当前呢为缓行路段，还有就是财神街的南向北从古都路到利州西路一段当前呢有211米的拥堵，南河片区的郑州路东向西从广州路到武汉路当前呢有213米的拥堵，东坝片区的电子路南向北环城北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还有滨河北路的北向南广博街南段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雪峰片区的新安路二段西向东当前的有89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以及万源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5: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0: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6: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过去五天的工作日中，从清晨睁眼的那一刻睡眼惺忪，经过混乱的嘈杂的公交地铁，到达忙碌紧张的办公地点，一切仿佛如战场般的

0: 和激烈。但是现在来到周末，现在让我们如此的懒惰，允许自己喘一口气，慢下脚步吧。我只想听音乐。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北京时间11:35，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路况信息。间隔108国道1918处事故，宝轮至下寺正在清障施救，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各位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这里目前呢是正在进行一个清障的施救的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呢朋友建议各位朋友一定要选择绕行。与此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路况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可以看到上西片区的女皇路北段南向北当前呢有164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烟波街东向西从北街到望江路当前为缓行路段，上河街的南向北从大西街到上城豪街当前呢为缓行，还有就是南街的南向北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当前呢为缓行路段，包括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的文化路西向东育才路附近为缓行，还有裁缝街的东向西立东街南段附近为缓行，去过路的西向东滨河北路一段附近当前的为缓行，万源片区的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有69米的拥堵，文达路北向西白龙路附近当前的有33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南河片区和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0: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 朴实的民谣风，
2: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1: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是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时间来到下午的3:03了，要让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的假日下午茶，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6点3个小时呢，陪伴各位朋友的周末节目。我们的点歌平台也已经开通了，朋友们如果想要点歌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关注咱们的公众号。今天呢，我们的抖音直播没有开哈，周末时段。然后呢，我们大家呢可以把你们的歌名发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为你们送上。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健和孙俪共同演唱的《风吹麦浪》。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5:10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小林说：“亚亚你好，周末愉快，朋友们周末愉快。”他说：“帮我点播一首李克勤的经典歌曲《一生不变》，送给他的好朋友。”

朋友们，我们周末的点歌平台已经开通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一首呢来自于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大家，也祝各位朋友周末愉快。如果呢你们还有哪些想要点播的歌曲，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

Hello， 朋友们，时间来到15:23呢。那今天呢，外面阳光还是比较大哟，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不要忘记在周末时段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点歌，一首好听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送给大家。

了，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15:29了，即将呢先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好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5:3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有朋友说亚亚想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可以吗？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周末呢，我们的点歌平台已经开通了，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互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朴实的民谣风，铁道旁赤脚追晚霞，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 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好了，时间很快，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来到我们四点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假日下午茶。如果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把歌名发过来，我们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有一位朋友点播到了遇见，送给大家。

0: 我的距离。
1: 好了，接下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接下来一首《爱要怎么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朋友圈里面有朋友点播到的《爱要怎么说出口》。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周末时段，如果想要点播歌曲，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把歌名发过来。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老朋友说亚亚可以点播几首歌吗？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把这几首歌曲来为你们送上。当然在周末时段我们的点歌平台已经开通了，朋友们如果呢想听到任何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把歌名发过来。

0: 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和你们聊聊。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9: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Okay, let's do it。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到今天的周六下午的假日下午茶，陪伴你们三个小时。那周末呢，我们的点歌平台也开通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听到任何歌曲，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把歌名发过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播放。

好的，时间来到17:06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了解说这个龙凤厨房怎么突然就没有营业了。随着近期的天气的情况好转，经过呢全面安全排查，那龙凤厨房呢已经完全具备安全运营的条件，在5月30号就今天已经开始恢复营业。所以朋友们，大家呢以后每周六周天节假日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呢是晚上7点到10点，具体票价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去进行购买。周末时光朋友们是怎么安排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今天下午呢去看孩子表演了，没错，咱们小朋友的节假日6一儿童节又要来了。不用奔赴远方，咱们广元有很多一些好玩的，像家门口的一些奇趣乐园、游乐场，还有小朋友呢，像我们可以带他们去看电影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如果呢还有哪些朋友想点歌，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歌名发过来。

0: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朴实的民谣风，
3: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2: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时间很快来到下午的5:33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到我们假日陪伴各位朋友的假日龙门阵节目当中啊，正在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呢把歌名发过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一首最爱分享给大家，也是我们平台当中这位叫小铃铛点播的。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

0: 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1: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17:56了。今天呢，我们的假日下午茶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刚刚呢，张师傅你说要听到一首《纤夫的爱》这首歌，在这个乐库里面，今天呢没有把这首歌搜到哈，我们下一次为你播放。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哦。明天早上9点，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假日节目来陪伴你们。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启航老师你好。
5: 哎，洪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安徒生自传。
5: 哎呀，
4: 这个孩子还小啊，只有6岁，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给他讲一些童话故事。其中呢我自己能讲出来的就是安徒生的那几个，比方说像丑小鸭呀、卖火柴的小女孩啊、皇帝的新装、拇指姑娘、海的女儿啊。就是我就在想，200多年前人家怎么就能想出这么有意思的童话呢？所以就特别想了解了解他的这个创作之路以及他的成长之路。
5: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安徒生自传啊，内容容量特别大，有600多页。
4: 安徒生日记、
5: 啊、对，6本书头，然后他的那种事无巨细啊，那个容量如此之大，让我真是感觉就可能他原来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他把很多东西都能写得非常清楚。
4: 嗯，
5: 看之前我忘了我们介绍过谁的日记来着，那恨不得不到100页就完事儿了，
4: 就
5: 很简单啊。我最近买那个梁漱溟先生的日记，就是你看他很多年很多年下来，他不过也就是2卷吧。所以呢，就是安徒生他这里边记得更多的是这种繁琐的，尤其是人际交往啊。但是他也写创作，但是他创作这种着笔不太多。我们呢会跟大家聊一聊他，比如他的小时候啊，他的创作呀，具体的这种不太可能说全都给大家聊创作，因为他太专业，
4: 对，无法面面俱到。
5: 对对对，然后还是大家伙啊，觉得如果觉得安徒生的这个自传还比较有意思，可以自己去找这个书来读一读。
4: 哎，我们就摘取其中的几个点。
5: 对，嗯，对。那我先从他的这个出生开始说吧。
4: 好
5: 啊，毕竟他是传记，我们要从他的出生先来。
4: 对，
5: 1805年，在这个奥登塞啊，一间狭窄空乏的屋子里，住着一对啊相互无限爱恋的这个新婚夫妇啊。这个新婚夫妇的男的呢，是一个年轻的鞋匠。还未满22岁，是一个有着奇妙天赋的人。什么叫奇妙天赋呢？就是他有真正诗人的气质。而他这个妻子呢，比他略微年长一些，对世界啊，对人生啊，一无所知。但是，哎，这个妻子心地十分善良， 男人呢新晋成了这个自由师傅啊。什么叫自由师傅呢？就是出了师但是还没有得到行业工会承认的手艺人叫自由师傅，自己动手啊，建起了他做鞋的作坊和他的这个婚床。他做这些呢用的是安放特朗培伯爵的棺材的大木架子。那伯爵前几天刚刚去世啊，躺在这个开启的棺材里，人们抬着他棺材走在送殡的行列里。那那些被黑布蒙着的木条后来一直又留在他们的床上，成了对那件事留下的一点记忆。1805年的4月2号，原本安放着由花和花圈围着的伯爵尸体的地方被一个哭着叫着的活生生的婴儿取代了，那个人就是汉斯·克里斯钦安徒生。
4: 嗯，
5: 你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迷信吧，可迷信不得，人说这不能宰啊，这人家家里条件一般是吧，啊，人家生拿一个放棺材的架子，然后那木头拆了做这么一床，你说说。

0: 是吧？然后人家生出来这么一个世界著名的啊，这么一个童话作家，你说哪说理去？他出生的头几天，安徒生的父亲啊，就坐在他母亲的床前，给他母亲高声诵读丹麦的喜剧作家叫霍尔贝他的作品。安徒生呢，就大声的哭叫，然后有人就跟他说：“你睡觉好不好啊？你要不想睡觉，你就好好听着。”可是呢，安徒生没有听啊，还是不停的哭闹。他就是这么哭着闹着，然后被人抱进了教堂受的洗。他的母亲啊，后来提到那个给安徒生施洗的牧师说那是个非常讨人厌的人啊。在为这个安徒生施洗的时候还说，这个孩子啊，哭起来跟个猫似的啊。安徒生的母亲说这几个字儿，让他永远都忘不了这个牧师。一个穷苦的法国移民，也是他的教父，叫格马尔德，却安慰他的母亲说：“小时候的哭声越大呀，长大以后唱歌就越好听。”哎，那唯一的一间小屋，差不多呀，都被他父亲鞋匠、这个干活的家什，还有床，还有安徒生睡的一个，当时他又睡了一个小宽木凳，给挤满了。那就是他孩提时候的家。但是呢，这个墙上贴着画片，衣柜上呢有好看的瓷杯、玻璃杯，还有一些小摆设。在鞋匠这些家伙的台子那边，窗前呢有个书桌，这个书桌上面啊摆着书和诗歌集子。在那个小小的厨房里，食品柜的上方有一个铁皮的壁柜，里面啊满是盘子碟子。安徒生呢，他又觉得他们家这个小小的屋子是又大又充实，而且那扇满是风景画的门对他就像一座画廊一样。那他从那个厨房的一张梯子可以爬到屋子的顶棚上，在那上边他们和邻居屋子的中间安着一个装着泥土的木箱子，那个里边种着什么呢？葱和茴香。那个就是安徒生母亲的整个菜园。安徒生是一个独生子，所以他自己认为啊，他当时真的是被宠坏了。不过他听他母亲说啊，比起母亲来，他是真的特别幸福，因为他过得像爵爷家的孩子一样。因为他母亲还很小的时候就被他母亲的父母，也就是他这个姥姥姥爷，给撵到外边去乞讨了。有一天啊，他这母亲没有讨到什么，于是自己就坐在这个奥登河上的一道桥下哭了一整天。就这个情景就十分真切地存到了安徒生小时候的那个思想里，这个脑子里，所以他还当时为这个情景哭了。在之后他的创作的什么即兴诗人啊，还有只不过是个拉小提琴的里头啊这些人物塑造的时候，哎，都会把当年他母亲的这种遭遇吧，或者说经历放到里边去，哎，而且还会用这种方式来诠释这个作品里的人物的性格。那安徒生的父亲汉斯·安德森跟安徒生说的是什么呢？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安徒生说，我得到了他全部的爱，他是为我活着的。所以啊，安徒生的父亲啊，会用他的全部空闲时间给安徒生做玩具，给他画画。晚上的时候，他还常常给安徒生和安徒生的母亲朗读拉风丹啊，拉风丹就是写寓言的嘛，拉风丹寓言的啊，朗读拉风丹的奇怪的孩子，还读霍尔贝，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丹麦的喜剧作家，还读天方夜谭。安徒生就记得，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在他父亲朗读的时候，才看见他脸上会有笑容。因为啊，在生活里作为一个手艺人，他父亲说他是感觉不到幸福的。安徒生的父亲的父母，也就是他爷爷奶奶啊，本来是富有的农民，可是呢遭到不幸了，牲口首先是死了，然后农舍被火烧掉了，他爷爷呢精神失常了，他奶奶就带着他这父亲来到了奥登塞。他奶奶让他自己的这个孩子啊就开始学做鞋，因为只能是这样。尽管啊，安徒生的父亲希望自己能进个正式的学堂，几个富裕的人曾经谈到说给孩子凑点钱啊，免费供他上诉，让他走他自己想走的道路吧。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成啊。安徒生的这个父亲最渴求的愿望没得到满足，但是这个愿望从来没有在他的思想里消失。安徒生说呀，他记得他小时候有一次看见一个学生来找父亲订了鞋，然后这个学生呢把这书拿给他父亲看，跟他聊他都学到什么。这时候他父亲流泪了，然后说：“哎，那原本也应该是我走的路啊。”说了之后，然后他父亲使劲的亲他，那一整夜他父亲都没有再说话。他父亲呢也很少去找和他一样的人， 他的这个亲眷和相识的人有时候会到他们家里边来啊，像前面说的那样，冬天的晚上他父亲在家里给他朗读或者给他做玩具，夏天呢差不多每个礼拜天啊，每个礼拜日都要到树林子里去。安徒生就和父亲一起在林子里，他很少说话啊，就是只是静静的沉思。而安徒生呢就是四处跑跑跳跳啊，用一根草啊把捡到的这个草莓串起来，要不就扎花环。每年只有一次，在这个五月里头，林子里的树木刚刚绽放嫩绿，他的母亲也会跟着去。这是他母亲一年里唯一的一次郊游啊。一般情况下呢，这一天他母亲会穿一套棕黄色的印花的棉布衣服。这套衣服安徒生说他只是在这一天啊，郊游的这天和去领圣餐的时候才穿。可想而知，就是他对郊游这事儿还是蛮重视的啊。他说这是我记得许多年中见过他唯一的一套好衣服。那一家人在林子里游玩完了回来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呢总是会折一大堆桦树条带着，他们就把这些桦树条擦洗得干干净净啊，插在这个火炉子后边啊，然后把这个山天井插在这个大梁的缝隙里。那如果他们还长的话，就可以看出啊，它是长命的还是短命的。那这个绿枝和图画呢，就装点了他母亲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小屋子。尤其让安徒生印象深刻的就是母亲很骄傲啊，床上的床单和那些窗帘都是雪白的。安徒生记得最早的事情啊之一是他们家的这个家宴。他说家宴其实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同志的这个幻想有一股力量会把这个家宴牢牢地植在他心灵里，让那次家宴对他有重要的意义。家宴在哪儿呢？在奥登塞的一栋房子里。当时呢安徒生从外面带着惊恐和焦急的这种心情往里头看，他觉得就像巴黎的孩子在看巴士地狱一样啊。然后他父母认识那个看守监狱的人啊，有一次呢他们被邀请去参加那个家宴，他也被带去了。安徒生那时候还小，后来人家跟他说，后来他是被抱着回家的。而在他来说，他觉得哎呀，那个看守监狱的人他们家就像一个藏着小偷和强盗的地方。他又常常想，我要是站在外边，我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然后呢，他和这个父母去参加这个看守监狱人的家宴的时候，他印象深的还有他们家那扇包了铁皮的大门。那扇大门啊，被一串这个钥匙串上的钥匙叮叮当当的又打开又锁上，然后呢从一个很陡的楼梯走上去啊，然后大家伙在那吃喝，最重要的还有两个犯人在桌子旁边伺候着。安徒生说，我什么都不想吃，就连最好吃的糕点都让我给推开了。他母亲就说，哎呀，这孩子病了吧，于是把他放在一个床上。可是呢他却能听到离这个房子不远处有纺车的吱吱的声音和轻快的歌声。他说，那时候我的幻想还真就是那样，现在我可说不上了。但是呢他知道在当时他去那个看守监狱这个人的家里，他是很恐惧的，很紧张的。又在听到这个纺车吱吱声和轻快歌声的时候，他又是很惬意的，像被拽进了一个故事里，又有强盗又有宫殿。那夜深的时候，这个父母抱着他回家了。他记得那天的天气很糟啊，雨点打在他的脸上。我们用刚才的这一小段啊，给大家讲了讲。我们说嘛，刚才说这人小时候遇到的一切会决定他的一生。安徒生小时候刚才聊的这段经历，大家伙觉得会不会呢？反正我们读完了这个书之后，觉得应该是会的。为什么？就是首先他父亲本身。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 安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他这种诗人的气质和他母亲的这种善良的心灵，加上呢，尤其描述这段他去看守监狱人家里去吃饭的时候，一方面犯人给他们服务，然后本身看守监狱的人肯定也会迸发，身上会有那种管理者的那种
2: 威严，
1: 威严，对。然后同时呢，可是他们能听到水车的吱吱声，就是很多美好的和不美好的东西砸在一块儿。其实就像我们看安徒生他的童话一样，比如说卖火柴的小女孩，你会能知道有美好，你会能看到美好，然后你也能感觉到他最终他被冻饿而死的时候那种不美好。
2: 对，
1: 还有丑小鸭，
2: 丑小鸭，
1: 一个丑的小鸭子，然后呢你感觉到是不美好，但是最终他的结局又是美好的。
2: 你包括像皇帝的新装，对于威严的这种理解，
1: 对对对。
2: 所以在这个刚刚你提到监狱啊，我觉得他其实特别善于观察生活。
1: 对，尤其是在他那么小的时候，我觉得甚至可以说他是有点就是那种天分的敏感的那种感受力，让他有这种感觉。
2: 刚才呢，启阳老师也交代了安徒生啊他童年的往事，包括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的观察。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他已经成长到大概14岁左右了吧。他说那些年呢，我把我在不同场合得到的零钱都攒着，数了数，一共有13元。他这个13元那时候应该挺多的了，是吧？
1: 这还真是没考证过，但是应该也算不少，
2: 也算不少了啊，至少能干点事儿了。他说拥有这么一大笔财富，使我无法自持。我的母亲呢，坚决要求我学裁缝，就学门手艺嘛，
1: 是
2: 才能养活自己。我要求他，缠着他，一定要让我去哥本哈根，因为哥本哈根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啊，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我要去那里寻找我的幸福。
1: 其实我们在读这本安徒生传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安徒生尤其他从家乡走出来，然后走到哥本哈根，然后包括他想去成为一个歌剧院里的演员，他想去唱，虽然他唱的不怎么地啊，但是他有这个理想。到后来他去写东西，然后写东西成名，尤其成名之前，从他走出家乡到他成名之前这一段，我们都觉得其实他和我们现在当下的很多我们所谓的北漂啊，
2: 来北京寻找梦想，
1: 对对对对，这极其相似，
2: 很像，
1: 极其相似。
2: 对，他的母亲就说了，你到哥本哈根干什么？他说我要成名啊。我对他讲我读到过的那些出身贫寒的奇特的人，他们的开头万分悲惨，后来他们成名了呀，这个驱动我那是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我就要去哥本哈根。我哭了，哀求，最后我的母亲终于让步了。但是呢，首先她从医院换来一个所谓的老神婆啊，她喝着咖啡，用一副牌就给她算命。老太婆说，你的儿子要成为一个大人物，终究有一天奥登赛满城会为他张灯结彩，灯火辉煌。说我的妈妈听到这句话就哭了呀，现在她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反对我走的理由了。所有的邻居，每个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来找我母亲谈，说让我这个14岁大的孩子各方面都不是特别成熟，跑那么大老远，那么一个乱哄哄

0: 的大城市哥本哈根去，连一个人都不认识，太可怕了。是啊，他不让我安宁啊，他的妈妈说，我只能让他去。不过没有关系，我肯定他充其量呢最远能到牛堡啊。他看见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一定会害怕起来，会反过头来回家的。这样一来，他就会老老实实的学裁缝去了。要是我们能在这个城市那个公事房给他找一个差事就好了，这是祖父说的哈。你看那很体面，哎呀，他是有本事干好这件事儿的啊。希望能够
1: 当裁缝，
0: 当裁缝啊，或者是找一个体制内的差事，在当时叫体制内的差事。然后呢，母亲说：“哎呀，我希望他能成为，斯泰曼师傅那样的裁缝，我也就不再要求别的什么了，让他跑一趟牛堡吧。”安徒生说了，我行坚信礼的那个夏天，皇家剧院有不少歌唱家呀，然后来到奥登塞演了不少歌剧悲剧，整个城市呢都在张贴他们的海报。我因为和还海报版的这个人关系好，不仅呢可以在大幕边上啊就免费可以看演出，有的时候甚至能上台充当一个小司佣人。这不是周星驰那个匪兵甲匪兵乙吧，就是跑龙套的人。是啊，我甚至还在诗剧《森德里龙》里有几句台词。我的兴致大到了这样的程度，演员们进入化妆室的时候我就已经穿着好了，这样呢他们就会对我注意起来，我的孩子气和投入让他们高兴，他们友善地和我说话，特别是霍克和恩霍尔姆，我把他们看成是人世的神啊，就是明星吧，腕儿吧。我听到的关于我的喉咙和我开始朗诵以及我朗诵独白，哎呀，那些都在我身上明朗起来，凝聚为一个思想。我感觉我就是为剧院而生的啊，我就是要在这儿成为一个名人。因此呢，哥本哈根剧院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演员们在奥登塞邂逅，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的事儿。大家以巨大的热情谈论它，谈论总是这样结尾，看到底是谁去哥本哈根去演喜剧。有个别的人已经去了，这些人谈到那种他们叫做芭蕾的东西，说这个东西要胜过歌剧和喜剧。他们说舞蹈家沙尔是顶尖的，是最伟大的。于是对我呀，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皇后啊，在我的幻想中摇曳。只要我能赢得他的善待和保护，他就是能帮助我获得荣誉和幸福的人。那个时候我的头脑中装的都是这些，我就去拜访了书籍印刷商伊弗森，奥登塞最有声望的市民之一，还挺有魄力啊。
1: 印刷商那时候就是很有声望的。
0: 哎，对呀，那时候那书籍那可遥不可及的事情啊。据我所知，演员们在奥登塞下榻期间经常去看望他，他认识他们所有人，想必也认识那位女舞蹈家。我想请他写一封信，这样呢余下的事情上帝就会帮我办了。他是一个14岁非常有梦想的这么一个少年吧。
1: 老头还真给他写了信了，结果后来发现人家舞蹈家根本就不认识这老头。
0: 嗨，都是听说而已。老头头一回见到我，非常友好的跟我聊天。哎呀，但是竭力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离家的冒险。其实人也知道这个事儿好像不太靠谱。
1: 哎，想成名人的话，我们现在都说千军万马独木桥嘛。
0: 哎，对呀，一将成功万骨枯啊。
1: 是啊，
0: 所以就是真正你说来北京有几个人唱歌唱火了呀，是吧？就那几个嘛。
1: 我太知道这事儿，
0: 对吧？您这是属于初代民谣歌手，
1: 初代就被砸在沙滩上的这种。
0: 您这可是出过专辑的人啊，
1: 那也不好使，跟谁说人家都不知道。
0: 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像他说的家喻户晓，成为真正的腕儿，
1: 嗯，
0: 挺不容易的。
1: 没错。我接着说什么呢？说说这个安徒生的童话，在这本自传的中间靠前的部分啊，他这么写，他说在丹麦啊，我的童话绝对被认为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最上乘的，因此我要为这些作品啊多费一些笔墨。这样的作品开始出现的时候，受到的对待一点也不令我鼓舞。

0: 但是后来都得到了巨大的认可。安徒生他的第一篇童话呢叫《哈斯山旅行》，在这里头啊，不论瑞克那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一部分和那个剧本叫《一个赌徒生活中的三天》是同时出现的。然后在同一本书里呢，还可以看到他特别出名那个小人鱼那里边的素材。
1: 嗯，
0: 哎，在1835年即兴诗人出版几个月后，他的第一集童话就接着出版了，但是没有受到太高的评价，甚至可以说有人抱怨啊，说一位近来以即兴诗人刚刚朝前迈了一步的作家现在又退回去了，写了童话这样孩子气的东西啊。安徒生自己说，在我的创作的方向出现了新的突破的时候，我显然应该受到赞扬，得到认可和鼓励，可是呢，我得到的却只是指责。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安徒生传啊，也非常感谢启航老师，再会。

0: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7: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4: 便秘虽然危害不小，但是也是可防可治。患者除了及时看医生，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小窍门可以作为预防和治疗慢性便秘的基础措施。为何如厕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每个人的排便习惯不一样，哪一种更合适？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可以有助于通润肠道，哪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平时应该多吃？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介绍通润肠道的小妙招。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郑金素，他也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分会青年委员，擅长中医脾胃病及中医损溶性皮肤病的诊治。

0: 不少人都遇到过便秘问题，被便秘困扰以后，要是不及时想办法来解决，可能会导致身体里面的垃圾毒素无法及时排出体外。那么如何来预防便秘的发生呢？
1: 我们要增加这种饮水量啊，一天要达到1.5到2升左右，温水就可以了啊。然后的话呀，要补充膳食纤维，多吃这种粗纤维的食物，要少吃这种避免吃的食物过于精细。我之前查过资料，说我们精制的大米，它100克大米里头，它含的纤维素就才0.4克，但是如果说是全麦的，它这个就是100克里头含纤维素就能达到10.7克。像那个，而且我们建议患者多吃菜，是吧？我们讲到的莲藕啊，像空心菜的话，100克的菜它有4克的这个纤维素，像这个莲藕的话，我记得是4.7克吧。所以像这一类的这个食物，我们就要多吃一点啊，增加这种粪便的容积嘛，是吧？纤维素是容积性的腺体，是吧？然后呢，还要不要过度的这个吃辛辣厚味的？刚才咱们讲的那个

0: 火锅呀，还有饮酒啊这些。第二个呢，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啊。有的人就不规律的排便习惯会导致便秘，是吧？那怎么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呢？就是建议大家呢，早上起床或者三餐后两小时内，你选择一个你相对比较能抽出时间的、能够固定下来的时间点去排便。有的人他可能早上有时间，有的人可能早上没时间，他只有中午在单位吃了饭那段时间，或者有的人只有下班晚上吃了饭啊，那段时间他是能够比较自由支配的，比较有空闲的。像我不能把我排便的时间定在8点钟，那个时候我要开诊了，是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啊！选个固定的时间排便，这个时候无论有没有便意呢，我们都要去蹲一蹲啊。到了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人也是动物嘛，是吧？要形成这种条件的这种反射啊，逐步建立这种排便的这种反射。那为什么选在晨起或者说是那三餐后呢？因为晨起以后，因为体位的改变以及三餐的进食之后呢，这个结肠啊，它这个蠕动啊，就会出现一个集团蠕动的这么个运动。这个蠕动是比较就是快速的，能够快速的有力的把你横结肠的东西排到这个降结肠去，它生理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要抓住它这个生理的特点，尽量选择在早晨起床的之后或者三餐后，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个时间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我今儿早上了，明天那个我可能中午了，然后明明早上没时间呢，是吧？今天早上可能想排了，那我忙去了。有很多司机同志他就是便秘的患者，然后有其实之前就有一个那个女司机跟我说，啊，我在这儿想排便的时候，我在高架桥上呢，我找厕所我也没法马上找着啊，等我下来把人送到地儿，是吧？我找着厕所可能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不想排了，是吧？我又开始接单了，因为这多人几次，你越忍这个大便越干嘛，他晚晚就最后他整个就乱了。所以我说你要选一个你合适的时间，这个时间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个时间我是没有大便的，但是我们也要去蹲一蹲啊。但提示一下，在蹲的时候呢要专注一点啊，不要看手机，神游天外看着手机，不要刷哪去，要专注啊，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是要养成这种定时排便的这个习惯，然后呢还要就是选择一个有利于排便的这个姿势，比如说像蹲的姿势。因为人坐的时候啊，这肛门直肠角的度数它是一个90度的啊，它不利于这个大便这样很顺溜的滑出。蹲的时候它可以达到这种100至110度，也就是说蹲的时候它就是更容易这个排便啊。当然就蹲的这个姿势可能就是说那个心脑血管的患者，还有老年人啊小孩子，他可能都你蹲了那么久突然起来血压一下子供不上来了，是吧？晕倒了，小孩子也蹲不住等等哈。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变通的方法，比如说你坐着这个时候你脚上垫高一点啊，这不就形成一个蹲的姿势了吗？是把大腿抬高了吗？这个也能够加快这个排便的速度啊，就把大腿抬高一点，脚下放一个那个小脚凳儿，是吧？
1: 改善便秘还需要适量的运动，适当锻炼身体的过程中，肠道的蠕动会加快。同时还可以配合摩腹的动作。
0: 我们还要鼓励这个患者呢要多运动，这个运动呢有好几类运动我们都可以采取的，一个是饭后这个百步走，吃完饭之后，是吧？它本身饭后咱们刚才讲它有一个集团蠕动的运动，是吧？本身它就快速蠕动，咱们稍微溜一溜哈，肌肉收缩，是吧？能够更进一步的这个促进这个排便。

0: 肠道的蠕动。当然我们说的是走啊，饭后我们不建议就跑什么的，你就溜达溜达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讲那个中医的推拿按摩手段的时候，是吧，我们可以做的也可以，比如说我们认不清穴位，那我们至少可以摸摸腹嘛，我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啊，就是从右边往上，
1: 对
0: 啊，然后上面横着过来，然后左边往下啊，这样一个过程按摩这个肚脐的周围，可以加快这个肠道的蠕动，使大便呢更容易排出。还有女性的患者，还有老年的患者，如果说盆底的肌群啊，如果已经有点松弛，不是特别有力的话，可以进行这种提肛的运动，来锻炼这个盆底的肌群。啊，提肛的运动呢，简单说一下啊，就是，深吸气，用力提肛啊，然后这个时候要保持5到10秒钟，然后呼气，然后有控制的缓慢的放松肛门，这样呢反复的练习可以增强这个盆底肌群的收缩能力，还可以增强我们对这个盆底肌群的控制力。然后每次练5分钟啊，每日3次左右，这样进行一下练习啊。为什么特别提到女性患者？女性的话盆底肌群也比较薄弱，尤其是经过了生育这些，还有老年患者也是松弛了啊。
2: 便秘虽然危害不小，但是也是可防可治。患者除了及时看医生，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小窍门可以作为预防和治疗慢性便秘的基础措施。为何如厕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每个人的排便习惯不一样，哪一种更合适？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可以有助于通润肠道。哪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平时应该多吃？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介绍通润肠道的小妙招。

0: 便秘在人群的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出现，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尤其是老年人更应该注意。
1: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老年人便秘，它的发病率升高是很快的。50岁以下的发病率才5到6，60到69的话就达到了13了。然后70到79的话，它这个发病率就有研究啊，说那个17.7啊，因为不同的研究、不同的地方的人群，可能数值上稍微有点出入。然后80岁以上的37.3%的老年人啊，这个他这个都有便秘的这个症状。所以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发病率增长也比较快。而且老年人本身基础病就多，他原来的脑梗是吧，冠心病、肠道的这个疾病，所以就更容易诱发这种便秘的发生。便秘呢又也容易诱发心源性的、脑源性的危及生命的这种疾病的突然的发作，所以特别影响老年人。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心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首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质量。这个老年人呢，因为这个又需要家里人的这个帮助，所以他也会给家里人带来很沉重的这种负担。而且老年人呢，不仅仅是身体机能的减退，在心理上他也在衰退中，他对年轻一点的、中年一点的这个子女有很强的这种依赖性，所以他一点点。

0: 通电的过程中就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你还不能给它使用就是强泻剂，它本身它是一个虚性的便秘啊，它是一个阴虚致使的便秘，是吧？你把它这一点点三分的这个实证去除了之后，它其实是一个虚的，所以这个用药前方上你就要特别的注意，更不能长期的给它用这种苦寒的呀、清热类的这个药物，然后也要辨证啊，比如说它是气血阴阳虚的，那我们该补还是要补。他脑梗患者呢，也是因为就是说中枢神经受损了，还有他服用很多很多的药物，好多西药是吧，钙离子拮抗剂什么内降压的嘛，对吧，然后补钙的呀、补血的呀等等，这些缓解焦虑抑郁的呀，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他吃的药一把把的是吧，还有就是他饮食改变了，可能他也喝水呛了，吃东西呛，那他就只能吃那种流质的饮食呀等等，就吃不大进去，甚至就得鼻饲，所以他饮食也改变了。还有他就是因为脑梗了之后，他可能有些人他会遗留后遗症，就偏瘫了，那他就是活动不便啊，原来能每天在小区溜达两圈这下楼都难了是吧，只能在家里头拄着拐杖挪一挪，那他这个运动也会受限，所以就导致他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减慢，出现这种便秘的这个症状。所以脑梗的患者呢，便秘之后呢，这个粪便留在大肠，这种毒素又容易吸收，也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血糖的代谢、神经功能的恢复，又会加重这种脑梗及其并发症的这种发生，所以还是大便还是要尽量的这个保持通畅。但很多的人排不出大便也很难受，吃不下饭了，还有的他排便如果过度用力就出现咱刚才讲的又继发性的这种脑出血啊这种情况，本身脑血管他这个状态就不好，所以就会诱发这种脑卒中的再次发作，容易危及生命。所以通便这个事情还是要引起注意，但是呢也同样的原则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要整体调理。而且脑梗后的病人呢，尤其是老年人，他根本是在于他这种气血阴阳的亏虚，所以治疗上不能光以通便为主，要标本兼顾，要给他补气血。那个我们脑梗的后遗症本身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做那个补阳还五汤，它治疗脑梗啊里头主要就是第一个主要的药就黄芪是补气的。为什么呢？因为认为脑梗的患者他就是存在这种气血阴阳的这种亏虚的情况，所以他这个当时的患者的状态就是他这种气血阴阳的亏虚是他的很常见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治疗上一定要标本兼顾，不能光是说我给他泻啊，一个泻了之后泻大方了容易止不住了，第一个呢哇泻只是暂时的，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气虚了，推动无力，他血虚了，肠道湿润是吧。然后还有个要特别注意，就老年人和这种脑梗的患者要注意这种心理因素的疏导啊，要正确的认识这个便秘这个情况，不能太着急太焦虑，焦虑又会加重这个便秘的症状。还有可以根据一些膳食啊，改变他那个膳食的这种结构啊，给予他一些调理，尽量这个不要再增加这种通便的这个药。如果非要吃药的话，还是说尽量要到医院来让大夫来进行综合的辩证的分析。
1: 便秘是儿童时期非常常见的一种临床症状，发生率大概是3%到30%，其中95%以上的便秘为功能性便秘， 而且在学龄前的儿童当中更加长。

0: 常见，儿童便秘应该怎么办？
1: 儿童一个是他不会表达，第二个他饮食啊，饮食他是不知道节制是吧，还有就是他这情绪变化的话他特别快，他一会儿生气了，一会儿着急，一会儿着急要什么玩具了是吧，哭啊闹呀等等啊，这些他都会影响到这个大肠的这个传导。但是儿童呢气血这个也是属于气血不足的啊，变化呢又比较快啊，所以我们针对儿童的话呢也是一定要围绕这个主症状体征的发生还有持续的时间啊整体上进行这个问诊，还有就是说他有没有因为说担心排便啊，他因为便秘了之后前头大便会特别干堵在那里，他排的时候就会有疼痛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畏惧排便，他就忍着。
2: 嗯，
1: 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说要先怎么帮他稍微快速一点解决前头这个粪便堵塞的情况，是吧？或者说以通过一些心理的这个方式，他有的小孩子就不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个事情吧，他就会忍着。大人吧，就是说在心理指导啊，还有这个排便习惯的训练，还有就是给饮食结构这个方面啊，都要大人要尤其要对他进行用心，然后也还要告诉这个孩子还有这个家里人，有的妈妈特别着急啊，这个孩子排不出便，着急孩子还没怎么着他先着急上了，也告不要操之过急，主要还是要这种饮食结构啊还有习惯方面要尽量的要帮他养成好的习惯。有那种先天性这种巨结肠啊这种的少，非常的少，对吧？大部分还是说因为习惯的问题，你为了更好的更好配合，你还可以适当给一点奖励，对吧？然后像这种比较小的孩子还可以给他喂点果汁儿，是吧？大一点的就要让他吃这种整个全果了，不要给他光打汁儿了，尤其是有些连渣都没有的纯汁儿，那就更里头纤维素都没有了，都不是特别值得过度的提倡哈。一般孩子的这个纤维素的推荐量一般是年龄加上5，和孩子的这个治疗呢，就是说一个首先你要把他前头这个堵塞给解决了，第二个呢就是慢慢的要让他形成这个好的习惯，逐渐的减少药量啊，孕妇也他的用药比老年人还那个要谨慎，他呢也是跟孕妇这个当时的体内的激素水平、运动量的改变啊，还有这个怀孕的这种状态，是吧？子宫压迫直肠，这个都有关系，但是他这个在用药上，尤其是有很多产妇，她是生了孩子之后，大出血了，但是精亏血少，尤其要注意这种补气血，然后还有不能够采用这种菌泻制品，就是刚才咱们大泻的东西，大泻的东西的话，它是往下走的，不仅仅说孕妇的话，不仅仅是对孕妇。这个大便会有影响，对你胎儿也会有影响，理气类的药物破气的药物都得特别谨慎，尽量少用，尽量还是饮食上增加膳食纤维呀，孕妇也不是说天天躺着，还是也该动动，也得动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

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啦？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
7: 来来来
6: 来
7: 来
6: 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6: 3、2、1，
8: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4: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宝宝睡觉黑白颠倒怎么办？我说媳妇儿，你看你对你们辣妈群，我说这是太上心了，一大早的你说你又干上了。
10: 哎呦，我这不操心不行啊。你看这群里啊，悠悠的妈妈说他们家悠悠啊刚2岁，老是不好好睡觉。
9: 是吗？
10: 嗯，
9: 那这还真是个愁事儿。不好好睡觉有很多种，他们家孩子属于哪一种啊？
10: 哎呦，这个新鲜，黑白颠倒听说过吗？
9: 啊，就是白天老瞌睡，晚上倍儿精神那种。嚯，这是什么品种啊？这是？
10: 哎，我说你别笑话人家了，你赶紧的让咱们那 AI 专家给出出主意吧。
9: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有请 AI 专家给我们支支招吧。
11: 你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问题我都听到了。遇到一个黑白颠倒的妈，宝妈要不要一年就能老10岁？而且总是黑白颠倒，也是宝宝的身体不好。遇到这种宝宝，宝妈可别大意了。
10: 有事啊，专家，具体怎么应对呀？
11: 遇到这种宝宝，宝妈别心急，辛苦一段时间给宝宝调整过来，尽量减少宝宝白天睡觉的时间，白天睡觉不拉窗帘，晚上及时宝宝醒着，也要营造一个安静的昏暗的室内环境。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是熬过去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10: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啊，这心里啊宽敞多了，我赶紧去告诉悠悠妈妈去。
9: 嗯，看来带孩子睡觉啊也很有学问呐。我呀也跟你凑凑热闹去，我也看看。
10: 走。
1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0: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13: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10: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3: 把鞋扔锅里了。
10: 怎么还不写作业？
13: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12: 爸爸妈妈么么哒。
13: 宝贝，爸爸
10: 妈妈爱你。
1: 孩子出现暴躁、焦虑、厌学等心理状况，家长最为担忧。如何防范于未然，有效缓解孩子的心灵感冒呢？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及时出现，将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教师是如何给孩子上心理课的？怎样既帮助孩子走向阳光，又不触碰孩子心灵深处的敏感地带，保护好孩子的隐私？治疗心灵感冒有良方吗？今天的成长访谈，一起来听听心理教师陈彩霞老师的建议。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心理教师。

0: 老师陈彩霞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关注啊精神健康，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少年儿童校园里啊从事心理健康工作。有一些网友评论哈，说这个中学阶段的孩子处于这个生理和心理的激荡期，这个阶段的心理疏导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到每年要面向这个小学的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心理健康测评，要建立数据库，而且呢要这个科学的运用心理健康测评的结果啊，能够推动建立一生一测的成长心理成长档案。那么也想问问啊，您的学校有没有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评啊？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去衡量孩子的心理是否健康呢？
1: 好，谢谢你。我们学校其实我了解到了很多的学校，就是每年对学生，尤其新生会进行一个测评，就是要了解，学生他综合的心理健康状况。初中生呢，一般还会有一个亲子关系的这种测评，然后高中生我们会有一些就是关于生涯。教育方面的就自我认知的一些测评等等，然后这个测评完了之后，就是如何去，就是运用这个测评结果，很重要。一般会跟班主任呢去，进行一个探讨。首先，我们对这个测评结果，尤其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测评啊，是要进行保密的。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是要了解学生的这种状况，当他有需要，我们要对他进行帮助，所以一定要保密，要保护他们。其次就是根据他这个测评怎么有针对性的去进行工作，那这个还是像前面提到的，就一定要尊重学生的意愿，这是很重要的。那至于您提到的这个如何来衡量孩子的心理是否健康，首先健康它有一些标准，就比如说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标准，比如说他对自我的这种概念啊，是不是是合理的、正确的、悦纳的，能体验自我存在的那种价值。还一个就对他们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要乐于学习生活，然后对待生活和学习它是一个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然后情绪是健康的，是稳定的，是乐观的，他这个心理的一些活动和行为它其实是协调统一的，就面对一些挫折和失败，他会有比较高的承受力，或者说在别人那种帮助下，他其实有比较高的承受力，而且能够跟同学、老师和亲友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要乐于交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理特点、行为方式符合他的年龄特征。就像我们提到的说，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这个情绪的变化就会怎么样呢？就起伏特别的大。那这个不能说明他有心理问题，或者说他的情绪有问题，这其实是他的年龄会出现的一些特点。所以就一定要考虑到他的年龄特征，这是一些标准。但是在具体的衡量这种方面，就不能单单通过说，哎，测评是很重要，但是还要结合平时日常的观察，比如说班主任对学生在校的观察，和家长在家里边对学生的这种观察，还要有一些适当的一些访谈，啊，这个访谈当然我们说可以由心理老师去做哈，对班主任呀，对家长啊进行一些访谈，来综合做一个这种评估。而且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哈，就是它是变化的，是成长的，因为成长中的学生，所以就是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它其实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些感冒了，那我吃吃药就好了，那可能哎我现在是好的，哎不定什么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感冒，所以就是要持续的去关注这种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状况，而且用发展的眼光，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啊，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哈，他的这种心灵的这种成长哈，会逐渐的变得更加的强壮。我们也说到啊，这个心灵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能够让孩子的心理哈，我们说到更加的健康，或者说更加的积极啊？您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方法吗？
1: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它其实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这种合力的作用。那对于孩子本人来说呢，我们说他掌握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掌握知识之后，怎么样去运用它，就掌握一些这种技能，然后在生活中去实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学生本人来说，对他的本人来说。那从家庭的角度，就比如说这个父母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氛围，因为像中科院心理所他们有一个蓝皮书啊，叫《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这个蓝皮书报告中就指出，就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和他这种主动求助的态度，受家庭因素的这种影响是比较大的，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那这个里边家庭因素主要就是家庭关系，所以父母就无论说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就父母之间的这种和谐的氛围，对孩子的这种包容啊，就夫妻之间的这种包容呀、温暖呀，这个关系，它其实对孩子影响特别大。还有一个就是父母的这种生活和工作态度，就以及对社会当中包括亲友啊，对这些人的接纳，就这些都会影响到孩子。这从家庭的角度，而且从学校的角度呢，正像这个通知里边提到的，就是学校里边都要配备一个专职的心理教师，就当学生有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或者比较严重一些的心理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心理教师要进行一个个体的辅导。然后这个心理老师平时对学校的其他的这种教师，尤其班主任，就包括一些其他任课教师哈，我们应该有一些这种及时的沟通，或者说有一些及时的这种学校对他们有一些培训，掌握一些心理，就关注了解学生的心理，然后如何与学生的沟通啊，如何对他们进行一些这种心理问题的这种觉察呀，相应的一些培训。所以其实学生的心理健康确实是一个合力的作用，确实应该从多方面，就是我们说叫多管齐下，去关注他们，去帮助他们。
1: 是的，说到了要对学生的这个心理啊做及时的一个预警，比如说从班级啊到年级啊到学校啊，要有这样的一个预警的报告的一个机制啊。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对一些学生呢进行这个家访。我们知道这个家庭呢对于孩子来说啊，对他的心灵成长是很关键的。如果家庭环境是和谐的，那么孩子可能会很有安全感。如果家庭内部有一些矛盾，那可能孩子他在这个心灵成长方面啊，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那据您观察，不同家庭氛围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哪些积极啊或消极的影响？如何借助外力能够把这种消极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积极的影响，那首先我们说积极的影响来自于一个这种和谐的积极的家庭氛围啊。那这个家庭氛围它重要的又表现为就孩子感受到的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那这个积极的影响可能是，有如下的一些表现哈。对孩子来说，就首先，他对自我是接纳的，他对自我是接纳的，对别人是信任的，就他其实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这其实是，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它是一个基石。那同时呢，就孩子在社会上他和他人相处的时候，他其实是干嘛的，他也
2: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3: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We are friends。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能够接纳他人的，然后我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它是积极的。比如说在学习当中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他不会轻言放弃，他不会用这种逃避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一些学生，他可能逃避到哪去了，逃避到网络去了，他不用这种方式，他会用积极的这种行为方式去解决问题。那这个其实是一些积极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那这个消极的影响，我们就发现有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他可能影响因素有很多哈，但是必不可缺的，他会有一个家庭的影响。所以就是家庭氛围，尤其是家庭氛围可能这个不好的程度比较高，那就会首先就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会影响他的健康，或者说他直接我们就认为他心理是有问题了。那这个问题的表现可能是很多方面的，就是让他的心理健康出现。

0: 现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于说，如果家庭不接纳，父母不接纳，那有的孩子可能时间长了，他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也没有及时去求助，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抑郁的情绪啊，甚至说就往抑郁症的方向去发展。那我们说这个影响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或者说其实也是应该去避免的。这个是家庭的影响。
1: 嗯，
0: 那就说外力的话，这个外力，我觉得可以首先你说从学校的角度，就是家长如果意识到了孩子需要帮助，可能因为以前的一些方式已经对孩子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了，那一定要跟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学校的心理老师，要及时的去求助和配合。就是如果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他已经可能很难去改变他了，那这个时候要看一看班主任的影响，因为一般来说就是班主任对孩子影响力是很大的。如果说还有一种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孩子的问题他可能已经很严重了，或者说他已经处于一个异常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及时去求医，及时去就医，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有的家庭可能短时间不太能接受，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所有的父母他都有一颗爱孩子的心，那调整完之后觉得还是该怎么去治疗，该怎么去咨询，该怎么去接受辅导，那还要去，这也是其实也是把这个家庭影响降到最低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必不可少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具体的案例我就不说太多了，因为像做心理辅导，做心理咨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也是让学生信任，也是让他们能够有一种安全和被保护，就是我们要有这个保密的原则在里边。
1: 嗯，
0: 但社会上相关的报道其实很多的。
1: 嗯，是的啊，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家庭的氛围啊会给孩子带来不同的影响哈，那么家长也应该跟学校做积极的沟通啊，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做这种家校共育。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通知啊还提出，就是要把这个专职心理教师要让他们面向学校，不光是学生，也要面向家长和其他的教师开展一些讲座呀活动啊，并且呢把这部分呢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管理，能够保证专职的心理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的待遇。那其实这个专职的心理教师队伍的发展啊也是关系到了教育大环境的一个健康的循环。那作为这支队伍当中的主力一员啊，您对于自身职业的发展，包括这个心理教师的这种队伍的建设，还有哪些期许呢？
0: 其实这个通知一出来，我们都是很兴奋的，然后对于我们未来这种发展其实充满了期待的。那其实现在北京的很多学校哈，包括我们学校，就是对心理老师他其实已经很重视。就包括很多现在规定的很多的这个工作呀，我们都一直作为常规工作在做的。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我们首先都是很兴奋的。那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啊，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来提升自己，因为心理工作它需要不断的去学习，需要不断的去提升。所以就我们也希望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培训的机会呀，再教育的机会呀等等，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提升之后可以更好的为学生服务。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按照那个就是常规的去做，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提升了。在家庭氛围里边，就家长的父母的这种价值观和对社会一些热点或者说社会的一些现象的这种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比如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其实我们这个朋友呢，我们认为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工作我们认为也是很有成就的。但是呢有一次孩子表达出来的就是好像对于社会是特别的不能接纳，看到的都是一些社会的这种阴暗面或者消极面。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跟孩子一沟通发现，哦，原来就是妈妈回到家之后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在发泄自己的情绪，他会去抱怨，会去发一些牢骚，比如说认为社会不公平啊，什么这个分化呀等等啊，他会就会直接影响孩子他对。

0: 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就是这样的，然后对社会的认知又会迁移到他对现在他学习或者说他跟同学老师相处的时候的一些现象，他认为就是不公平，比如老师可能对他和对别人是不公平的，再加上他的学习呢可能又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孩子时间长了之后，因为他跟妈妈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因为妈妈可能说的更多是负面的，没办法给他有一些积极的引导，所以他回到家之后也不愿意再去说。因为说的话会让他心情更加糟糕，所以这个孩子他一直这个情绪就是比较低落，比较低落。然后后来，哎，我意识到这一点，跟他妈妈有一个，因为都是朋友，就有了一个及时的沟通。后来，孩子好一些，但是他这种变化，他也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就是父母那种价值观，他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就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其实通过陈老师两集的介绍啊，让我们了解到，对于孩子心灵感冒的一个及时的预防、监测，并且后续的治疗啊，不光是在校专职心理教师的事儿啊，同时呢，也是每一位家长的一项功课。希望我们都能够及时的去关注孩子的心灵和情绪的一个变化啊，能够培养孩子积极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今天非常感谢陈彩霞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陈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6: 但是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在不正常之前也曾经惊艳过我们耳朵的歌手们。首先来听到王晰《眼泪》。

现在再来看麦莉09年单曲封面，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这个处处透着乡土气息的小妞，竟然就成为了后来的大名鼎鼎。那个时候的她，显然受到父亲这位乡村歌手的影响，即使在音乐结构上，也是那种粗犷、充满力量的美式正能量风格。

这也算是麦莉的音乐生涯上的一个分水岭，她在 MV 当中突然就玩起了视觉上的刺激，这也让她在13年 MTV 欧洲音乐颁奖礼和2014年 MTV 音乐颁奖礼上都拿到年度最佳音乐录像带奖，并在音乐视频网有着过亿的点击率。此后每一次舞台表演，麦莉最吸引人的已不再是她的嗓音和声线了。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如果将王蓉和曹芳、叶培这些名字放在一起，你一定觉得是对其他歌手的侮辱。不过一般有这种观点的肯定是错过了王蓉最初的歌手时代。事实上，在2003年在大国文化发行的首张专辑《飞翔飞飞翔》后，王蓉就被当成未来内地歌坛的天后候选人之一。而她的优势除了能唱能跳能写，还因为在作品当中呈现方面已经跳出以前台湾唱片工业对女歌手包装的老套路，尤其是在节奏的运用上非常的现代和时髦。下面一起来听来自王蓉《我不

如果说水煮鱼我学雷锋好榜样只是歌曲通俗易懂走大众路线的话，那么此后的坏姐姐和小鸡小鸡就完全开始走博眼球的无底线风格。即使再怎么用娱乐来解释，王蓉的这些歌曲都能算作是低俗音乐的代表。下面一起来听来自王蓉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功能神经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崔志强崔主任，请崔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帕金森病友，各位听众好。
0: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容易被忽视的帕金森，就是得先问问崔主任，是不是有很多的帕金森的病友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啊？
1: 是的，实际上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尤其是在帕金森的发病的早期，可能患者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比如说有些人就感觉这个全身无力乏力，或者是容易出汗，比如说有或者是有便秘啊，就是这个焦虑啊抑郁啊，就是说这些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呢称这些为这个非运动症状。那么因为帕金森呢它有运动症状有非运动症状，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我手抖了我就是帕金森了。实际上呢就是在前期啊有很多这种非运动症状的表现，那么它呢都是帕金森病的一个先兆。那么有些症状可能十年左右，比如说便秘，那么十年左右可能就出现便秘了，这都是帕金森有可能发生帕金森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因素。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容易被忽视的帕金森，因为大家都知道帕金森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手特别的抖，拿不住勺子，吃不了饭，都知道哦，这可能是帕金森了。但是刚才我们的崔主任告诉大家了，还有很多非运动的症状，比如说情绪方面的，甚至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都有可能会有症状，但是这个往往是被大家忽视的一些帕金森的症状。崔主任有一个朋友这个说的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这是向阳而生，他说帕金森病啊也是老年病，是容易被忽视的有精神方面的这些状态。其实刚才我们资讯当中也提到了，我们国家60岁和65岁以上的帕金森的患者患病率是逐年上升的，而且基本上现在的患病率是 1.6 左右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帕金森病的患病人群真的就是中老年为主吗？
1: 帕金森的患病人群是还是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的。刚才也提到了65岁以上得帕金森的几率大约在1.67%左右，那么80岁以上呢就4%左右，所以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是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并不是说年轻人不得帕金森病，我们医学上呢把帕金森病啊分为早发型帕金森病和晚发型。那么50岁以后呢我们称之为晚发型帕金森病。实际上大部分患者呢都是晚发型帕金森病。那么50岁之前呢我们称其为早发型帕金森病。那么早发型帕金森病相对来说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那么早发型的呢它又分又有分型。比如说20岁到40岁。我们称之为青年型帕金森病。那么二十岁这个之前呢发病的呢我们称为青少年帕金森综合征，所以呢它是有一些分类的。那么最小的还有儿童发病的，比如说7-8岁它就有症状了。当然这些早发型啊尤其是几岁十几岁发病在诊断上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些儿童呢除了少量的帕金森症状之外呢他很多表现都是肌张力障碍的这种表现，所以它属于不典型的帕金森病。
0: 刚才您说了帕金森分为早发型的和晚发型的，50岁是一个分界线，基本上我们说的中老年人常见的帕金森都是这50岁以后的。那它的发病原因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是我们的神经退行性病变造成的吗？
1: 对，实际上帕金森的发病原因呢是非常多的。首先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们的脑内的神经元呢它都会逐渐的减少，我们叫退行性变也好啊，或者是叫这个有些呢是叫疾病好像叫变性，神经变性病。那么这样的话呢随着神经元的减少呢就会尤其是脑内的一些黑质啊它分泌的一些多巴胺减少了，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实际上得了帕金森呢并不是那么可怕，有很多老年人都有轻微的帕金森。比如说轻微的抖动啊，像80几岁啦或者是快90啦有一些手的一些震颤，像这些都是帕金森。

0: 帕金森病的表现，他对他的生活也不是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么其他因素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环境因素，那么接触一些有毒的物质啊，像一些这个油气类的，或者是这个农药类的，还有一些这个放射性一些元素吧，这些也是可以引起帕金森病的。
1: 嗯，
0: 那么其他的呢，像跟脑部，比如说脑部一些外伤啊、肿瘤啊、脑血管病啊，或者是脑炎呢、啊、等等吧，主要是脑部有一些这个外界的一些因素的损害，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得帕金森病的。
1: 嗯，
0: 另外呢也有少量的这个遗传，就是有大约5%左右的这个患者是遗传了，就是家族中呢有少量的病人他有帕金森病，所以也有遗传因素有关，所以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多种因素是可以导致帕金森病的。
1: 嗯，这个我们说了，50岁之后，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帕金森的症状和表现，但是有的人他不太影响日常的生活，但是有的朋友是需要提前的去干预的。但是我们刚才介绍了，还有一些早发型的，也就是50岁之前，甚至10几20岁的朋友就已经有帕金森病了。他们的这个病因和刚才您说的这些病因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他们更多的可能是先天的遗传占了绝大部分的原因？
0: 对。一般就是像40岁之前发病吧，我们可能都要考虑是不是有这个遗传因素，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基因的一些这个突变，所以40岁之前呢，我们都建议患者可以查一查基因检测。如果家族中呢确实有同样的病人，那么他应该是遗传来的，那么我们也建议他检测一下基因检测。那到底属于遗传型的，那么遗传型的还分很多个类型。像这个拉克型的、帕克型的，还有这个葡萄糖苷脂酶型的，所以呢，我们一般40岁之前呢，建议做一个基因检测，所以这些年轻的患者呢，是容易有可能是基因方面来的这些因素。
1: 嗯，那检测了之后，如果确确实实就像您说的，可能是不管什么类型的这个基因的问题导致的，有治疗和干预的方法吗？能够针对这个基因，比如说精准的用药或者是靶向的用药吗？
0: 现在呢有一些关于这个药物的一些这个检测，就是说你对什么药物敏感啦，比如说有这么十几种的这个治疗帕金森的药物，那么可以呢这方面有实验，就是检测一些对某一种药物是不是更敏感一些，
1: 嗯，
0: 那么有这样的检测。但是真正说是有这个体内有基因突变了，或者是遗传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基因吧，目前呢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想问问您，他说年轻人得帕金森是不是和用脑过度有关系？他说他看比如说这个文学大师巴金还有数学家陈景润都是因为帕金森这个找上了自己，想问问他们是不是就是因为平时用脑过度所以导致的。
0: 这个跟用脑过度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因为这些呢他们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大家吧，他们都属于个案吧。那么总体来说呢，是我们的大脑吧是越用越灵活，这个用脑呢是对这个帕金森啊这个的它的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
1: 啊，
0: 因为很多帕金森病人他合并轻度的痴呆，那么他经常用脑呢可以延缓痴呆的发展，所以用脑啊是有好处的，并不会说过度用脑会导致这个帕金森病。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说脑子用的太多了他就老化的更快了，越用其实我们的大脑应该是越年轻的。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的临床表现并不仅仅表现为我们的躯体的这个抖动，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非躯体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说非运动障碍当中包括了我们的便秘，包括了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有听众就想问问您，说崔主任，这个帕金森病在早期的时候如何来分辨是帕金森导致的这些非躯体症状，还是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像消化系统疾病，便秘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怎么来分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是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有便秘的人群啊他就都会导致帕金森病，实际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他会导致帕金森病。那也不是说呢所有的帕金森病的患者呢他都有便秘，
1: 嗯，
0: 实际上这帕金森病里边呢大约有80%到90%的患者有便秘啊，所以呢便秘呢它是我们呢往往都会 发现的就是帕金森患者啊，他们时间长了以后都会有便秘的一个表现。

0: 那么为什么说便秘？有些人患者10年前他就有便秘了，后来哎发现自己得帕金森了。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呀，叫脑肠轴，脑呢就是大脑的脑，肠呢就是肠道的肠。那么我们消化道啊，它对一些蛋白类的物质的这个吸收呢，它可以到血液，到血液然后在大脑内沉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消化系统不好的人，他可能是某种不好的蛋白呢在脑内沉积，这样他是有可能导致帕金森病的。现在这方面研究也是比较热门的。
1: 嗯，
0: 也有很多患者都是10年前他有帕金森病，有那个便秘，后来哎过几年发现哎他有这个帕金森了。这是一个鉴别，就不并不是说所有的便秘的人将来都会得帕金森，这是很少的一部分有。另外呢，其他的非运动症状，那么帕金森呢，我们如何鉴别呢？除了运动症状之外，还有非运动症状。那么如果一些人他有这个焦虑、有抑郁，他又合并了运动症状，那诊断帕金森这个并不困难。
1: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啊有焦虑了、有抑郁了，或者是有幻觉了。有这些这个非运动症状了，他就会得帕金森。实际上，帕金森的诊断呢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一些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非运动症状，另外呢还要结合他的这个运动症状，就是肢体的震颤啊、僵硬啊，来做诊断。
1: 嗯，那崔主任，我们想要确诊是不是帕金森病的话，一定必须要有运动症状吗？如果单纯的是非运动症状，我们没有办法确诊它是帕金森，是这样吗？
0: 这并不是这样啊。如果有运动症状，比如说手的震颤、肢体的僵硬、动作的迟缓，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容易从外
1: 观非常容易分辨
0: 看出来。对，这样的话呢，属于以运动症状为主的帕金森病。
1: 嗯，
0: 那么第二个类型呢，就是以非运动症状为主的帕金森病。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这个整个帕金森的病程当中，他都没有震颤，这是可以的。这样的病人，他表现的可能就是双下肢没劲，或者是疲倦，或者是有幻觉，有这个焦虑。然后这个有精神方面的表现，然后有这个小便比较频，大便干燥，那么容易出汗，那么这些都是以非运动症状为主的，还有体位性低血压呀啊等等吧。那么这个呢，他吃了治疗帕金森的药物以后啊，他也会有明显的症状的改善
1: 啊。
0: 所以呢，就是说并不是说必须得有这个非运动症状为主的患者呢，就很难诊断，这也是可以诊断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一个是通过药物来诊断，另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客观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些磁共振呐、或者是黑质的超声啊，或者是这个脑部的 PET CT 检查呀，这是可以提供客观证据的
1: 啊。所以说我们非运动症状也可以通过后面一系列的检查项目帮患者来确定到底是不是和帕金森有关。因为很多的非运动症状其实它可能和很多的疾病都是有交叉的，临床的症状和表现都是有类似的，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咱们后面的检查能够帮助大家来分辨。
0: 对，对，因为现在目前呢，总体来说呢，有各种手段吧，对于帕金森确实有些这个早期的甚至超早期的症状不典型的，确实诊断起来比较困难。
1: 嗯，
0: 但是呢，过几年之后呢，基本上都能明确诊断，现在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1: 嗯，好啊。还有凯丽想问问您，说帕金森能不能够预防，如果可以预防的话，想让崔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有什么方法来预防帕金森。
0: 嗯，帕金森病呢实际上还是可以预防的。我们经常说这个病从口入吧，这么一个通俗的这么一种说法。实际上呢，这个外界因素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健康的生活，那么健康的饮食，这对帕金森病的这个预防它是有作用的。比如说这个一个是饮食方面呢，生活习惯呢，还有是不要去接触一些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啊，等等吧。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预防的一些办法的。
1: 嗯，那咱们来具体说说，刚才您提到了饮食可能和帕金森有关，那在饮食上我们想要预防的话应该怎么来注意呢？
0: 饮食上呢，实际上帕金森病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他是一个就是常规的这么一个饮食，并不是说建议他去做什么。那么有些人说，那么喝咖啡喝茶这些兴奋中枢的，这些是可以这个避免或者是减少帕金森病的发生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哎就吃某一种食物或某些食物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帕金森病，那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这个结论。
1: 嗯，
0: 总体来说还是要均衡饮食，健康饮食。
1: 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会有帕金森

0: 森这样的一个疾病，这个时候呢，往往他身上是多种病于一身，比如说三高的问题，老年人就特别的常见。也有一些朋友说，三高也会引起帕金森，想问问您，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科学依据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像一些三高，像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啊，胆固醇高啊，那么这些实际上是一个很常见的病。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些跟这个比如血压高或低，它跟这个神经元跟脑袋这种黑质应该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0: 啊，
1: 可能呢有一些脑血管病啊，或者是血脂高啊，它导致了一些对脑内一些血管病，有我们叫血管型帕金森病啊，血管型的，那这也是一种继发性的帕金森病，比如说得了脑梗塞呀，或脑出血呀，或者是这个脑血管狭窄、脑供血不足，这也是可以引起血管性帕金森的。
0: 哦，就供血供氧不足，
1: 对，这是一个间接的因素，但并不是说，三高的患者就肯定就得帕金森病。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健健就说自己的妈妈两个月前呢遭遇了交通事故，70多岁，脑出血有20毫升，目前呢恢复的还可以，就想问问您，这样的脑外伤会不会得帕金森？刚才您不是提到了一些脑部的外伤有可能会引起帕金森吗？这个朋友有点担心了。
1: 这个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脑部呢，确实，比如说做过手术啊，或长过肿瘤啊，受过外伤啊，这是有可能，将来得帕金森病的。它有一定的关系，但它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大，并不是说比例特别高。
0: 嗯，
1: 你像那个拳王阿里吧，你看他就是经常打拳嘛，头部经常受到重击，对，所以他脑子经常发生震荡，可能导致一些神经元的一些死亡或者是减少。但他这种情况是反复大脑受伤导致的，所以偶然的一次受伤啊，并不会说就将来会得帕金森病
0: 啊。所以说偶尔的一次您不用特别的担心，
1: 不用特别担心。
0: 好啊。圆月说自己偶尔会有手抖的问题，尤其是举着手机拍照的时候总是感觉晃，特别担心自己是帕金森，想问问应该去哪个科室来进行检查，还想问问确诊到底费不费劲。他没说自己多大年纪。
1: 这种实际上确诊呢，并不难。实际上手抖有很多因素，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吧，他有一些这个生理性的震颤，比如说，情绪激动啦，或者是劳累的时候啊，因为他体内激素啊，年轻人分泌还是比较旺盛的，
0: 嗯，
1: 所以他有可能出现一些震颤。另外，你比如说还有甲状腺，那么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他也可能出现一些手抖，是吧？这些都是。有一些疾病导致的，所以他这个手抖啊有很多因素，还有那一些特发性震颤，就是说呢没有什么原因，就原发性的震颤，做一些精细动作的时候，比如手拿手机拍照啊，或者是这个端水杯啊、夹菜啊，这些呢都有可能产生手抖的情况，这就是特发性震颤。另外帕金森它也可以出现手抖，所以手抖的因素很多，那么我们现在一般是能够鉴别的。那么去看诊的话呢，可以去神经内科，或者是呢功能神经外科。那么对这些手抖的这个症状的鉴别呀，是适合的。
0: 嗯，那这个具体他要做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刚才您提到了有一些，比如说做 PET CT 啊、脑部的核磁啊，它是都需要做吗？我们最基本的这种筛查的手段是什么呢？
1: 一般呢我们都不需要做特殊的检查。那么我们首先根据患者的症状的轻重。来给患者看，诊断。如果说单纯依靠症状就能诊断，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做其他的检查。
0: 啊，
1: 如果单纯靠他的这个震颤的类型，不能诊断，这样我们可能去做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磁共振检查，看脑内是不是有一些病变呢？
0: 啊，
1: 导致他的震颤，或者他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呢？那么甲亢的病人也可以引起震颤。另外呢，可能还查一些这个检验一些血液，那么一些铜蓝蛋白呀、一些在脑内的沉积啊，这些都可以导致，所以可以能做一些初步的一些筛查。
0: 嗯、好、所以最重要的是先把您的症状和您的表现给医生描述清楚。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崔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医生在面诊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是特别需要知道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最好把这些都回忆一下，想想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症状，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如实告知医生。 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

0: 唱片。
1: 欢迎各位好朋友，让我们从这首《茉莉花》开始一次江南之旅吧。

江南美，美得叫人流连忘返。从古至今流传着很多赞美江南的名曲名调，像茉莉花、紫竹调、彩虹铃、采茶舞曲等等。从这些脍炙人口的曲调中，让人感觉到江南的风是软的，江南的水是柔的，送上陶慧敏演唱的紫竹调。

江南是语言不能说的美，因为它脱俗于红尘，飘渺在梦中，你只能去幻想，幻想它的景，它的山山水水，只能去听，听那莺歌燕舞，吴侬软语。就拿刚才那首紫竹调来说，我们就仿佛荡漾于西湖之上，徜徉在林海之中。接下来请连续欣赏《幸福水乡》和《采茶舞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南名曲《采茶舞曲》。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风靡于大江南北的江南小调，因其明快的节奏和江南所特有的风韵流畅至今。接下来这首《夫妻关灯》取材于黄梅戏，表现了一对小夫妻正月十五看花灯时发生的有趣故事。

影视戏剧，我们都曾细细感受过江南的美。如果您去过江南，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您没有去过，希望您来到这里，走一走江南的石板巷，坐在小桥流水边，身临其境，去感受江南的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送上经典歌曲《天涯歌女》。那吴侬软语中有多少美丽？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前进更大的动力。记忆的唱片，用音乐记录一条路。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 6.8， 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 14.69， 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三天，这里将召开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十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十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二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立，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两三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作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四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四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一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一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

0: 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他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他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他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他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妮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今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开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理事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青昭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青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科、肌、漆等依靠喉部和2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

写下风清秋塘晚，月朝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清朝。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 70% 至 80%， 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 5% 至 15%， 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塞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清朝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有了。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

0: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司地明、新司地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应见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司地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

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二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米7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痘印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嗪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

0: 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六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氧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小喵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她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接近窒息。她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她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她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

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薇薇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艾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昭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昭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相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昭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艾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昭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昭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 6.15 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

断山路线，完成为期五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五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前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秦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 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下一站跟我走，欢迎继续收听快乐旅行家。那么在旅行这件事情上，可能大家有很多这样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嘉宾就要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说的出境旅行啊。今天要去的是日本关西，
1: 对啊，
0: 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刚才问他，我说我怎么介绍你，资深媒体人，
1: 确实挺资深的，
0: 还是说就说同事吧。哎，其实确实我们同事这么多年哈，
1: 曾经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一起共同奋战。

0: 对，
1: 来欢迎战友，
2: 欢迎战友张璐，
0: 大家好，我是璐璐，
1: 璐璐，欢迎璐璐，嗯，璐璐这个关西 啊，
2: 去了几天？
0: 去了一个星期，嗯，就周日走，周六回，嗯，然后周一到周五是在玩，这样正好跟他们的周末也错开，所以玩的时候人会稍微少一点，
2: 所以规划的是非常之精细了，
0: 对，做了很久攻略，
1: 我们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出去旅行的同事，嗯，我们要把这些他们的好的经验都要分享给大家。
2: 因为作为同事，表达首先，
1: 嗯，
2: 就是更胜一筹，
1: 对比我要好。
2: 你主要是不出去，
1: 又说
2: 你主要是没有素材。
1: 我跟你说，他新年已经把我这小辫子被他抓了。我跟你说，
2: 他不是碍于表达，他是碍于没有素材，
0: 出去玩一玩。
2: 对对对，他老愿意看家，你知道吗？
1: 我是什么品种？
2: 最优良的那一种。
1: 来吧，听听璐璐今天说她的关西之情，嗯，而且真的啊，这次是带着孩子亲子旅行，
0: 对，一家三口，
1: 亲子旅行是璐璐一直坚持在做的事儿。
2: 是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家庭团建吧，就是在路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比如跟朋友旅行，我跟朋友旅行，然后跟家人旅行，其实路上多少都会有一些摩擦，就是因为在旅行当中，嗯，太集中的在一起相处，绑定在一起，肯定会有很多互相迁就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时候。所以当一家三口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互相帮助，互相宽容，然后一起去完成我们今天要完成的这个旅行观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中间我们也吵架，
1: 把不舒服都留给回来。
2: 你知道璐璐在行程过程当中发条朋友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想给大家来同步一下。
0: 好呀好呀。
2: 他说想来想去还是努力工作最靠谱，不然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能买两瓶啤酒，一兜毛豆，坐在路边嗷嗷哭。如果努力工作的话呢，就可以躺在香根的山中温泉里敷上面膜止住眼泪。就是给了大家更好的搬砖动力。
0: 对对对，这个是茶姐写的网红，对，他那个写的公号里面的一段，我一直记住。就是赚钱的意义就是在一个需要的时候犒劳自己，或者说让我们去有一个更不同的体会，这个时候来花就会更有意义，我觉得
2: 是的。先跟我们说一说这趟关西之行涉猎到了哪些城市
0: 啊。我们就飞机都会在大阪的关西机场起降，所以就第一站肯定是大阪。然后我们到的时候是周日，我们想周一人会比较少，我们就周一去冲环球影城
2: 啊，
0: 然后第二天半天的时间在大阪逛街，因为带着小朋友，所以我们这次没有太多的逛街的经验，就没有 city walk， 就都是玩，然后所以就逛了半天的二次元的店，
2: 因为大阪有很多这种专门卖周边的，
0: 叫骏河屋，大家可以搜一下，有专门的店，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小时候玩的各种型号的游戏机，一直到现在，然后有好多这种动漫的周边也可以逛，然后下午就去了奈良。在奈良玩一整下午，
1: 露露看露，
0: 对，跟大家大概整体讲一遍我的行程哈，然后晚上就住在京都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在一早就去京都的和服的体验店，去体验当地文化，然后下午在京都观光它的寺庙和神社，第二天也是观光京都的寺庙和神社，因为京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旅游价值的地方，
2: 是，
0: 然后最后一天就在神户去体会这个海边的这个小城市，然后去体验神户牛肉，然后也跑到它的那个山上去观光它的夜景，神户的夜景非常好，这给大家推荐，大概是这样，
1: 一共是五天
0: 啊，就进出是七天，
1: 大的范围是七天，
0: 对对对，
2: 中间玩纯玩是五天，
0: 纯玩五天。
2: 就说到第一站的时候，我突然就是很想，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账号，就大家在走之前，尤其在暑期期间，可以去关注那个环球影城的向导，就叫 USJ 环球影城向导，他会把每一个月当月每天的人流量提前给你做一个公布，然后比如说对一号二号就是闲散。到了三号就变成超混杂，超混杂是最灾，
1: 有这样一个
2: 对，它是最灾难的。然后相较于超混杂稍微弱一点的级别是大混杂，大混杂往下是混杂。如果是闲散，那你就可以随便冲。但是我自己亲测混杂和大混杂还能忍。超混杂我确实没去过
0: 哦，哎，我没有关注到这个，我就是下了一个他的那个 APP， 然后你可以每天看他的那个排队的人数大概多长时间，
1: 他这个有点像是就是他们做那个
2: 樱花季的预测，对
0: 吧，
1: 他就给你一个预测的大概浓烈的时间，
2: 是
1: 稍微淡一点的闲淡的时间，
0: 怎么搜，是个公号吗？
2: 对，是一个账号，
1: 就回来以后才知道。
2: 对，下次还会再去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学习到啊，就是你看一会儿请袁一发给我。
2: 好的好的，
1: 这个东西确实还是有用啊，它可以指导你怎么错峰。

0: 对，
1: 我是看了一下，因为我凭经验吧，我觉得星期一可能会人少，结果后来看了一下，他其实周二、周三人也不多，一四五其实反而人多一点。就是我当时也是在各个平台搜攻略，然后就发现现在有一些人就是会制造焦虑，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园区你进不去，你得找我买门票，然后或者说
2: 啊那个餐厅你也约不上，
1: 哎，对，你要提前来找我，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还不明说，他说啊，说你私信来问我吧，然后我就很反感这种行为，所以这次我自己写了好多就是免费分享的东西发出去，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这种
0: 正能量。
1: 对，今天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多人他可能就为了卖那个门票嘛，他就把这个事情形容得特别恐怖。哎，那大家想，我们坐着飞机那么远去了，我也进到这个环球影城的大门票也买了，我最后进不了这个园区，我其实挺遗憾的。所以好多人就会在这里就屈服了。
0: 上当了
1: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是能进去的。我们早起一点，然后一个办法是援引那个人民币玩家哈，然后普通玩家我们当时是早上7:30左右就到了环球影城的大门口。现在夏天其实早起不是很痛苦，而且那时候太阳已经很大了。
0: 对，
1: 然后从对你就开始排队，大概到八点半左右，他就会开门，然后进去以后就疯狂的朝着马里奥园区跑。对，说超过一个是一个，超过两个是两个。我当时就带着这个经验，我就准备跑，结果我们刚从那个地铁下来，地铁门一开，大家就开始跑。我说这也太，
2: 还要比跑步的速度，
1: 竞争太激烈了，真的。我当时我说这个也太厉害了，大家从地铁就开始跑呀。后来发现跑到门口也没用，到门口就拦着进不去嘛，慢慢检票、安检，然后进去以后再朝着马里奥园区跑。顶门进是应该能进去的，然后如果进不去呢，也可以。就是通过他的那个整理券，就是他叫日语直接翻译过来是整理券，就是一个抽签的一个入园资格，他控制一下人流，把人流分成不同的时段再进入，然后这样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抽这个整理券，抽到以后就可以进去了。他确实有一个小门槛。
2: 我想提问一下，
1: 来，
2: 就是你抽到整理券以后，因为整理券是 APP 上面直接就当日
1: 直接能对
2: 领嘛，然后不是有那手环吗？
1: 对，
2: 就是那种软
0: 纸的那种，
1: 有那个手环，
2: 然后说是可以积分，
1: 有，
2: 我当时花钱买了那个，但是我没有明白他怎么。
1: 你看，你就不是二次元的，你还是跟我一起去玩。
0: 赶紧给传授一下。
1: 对，马里奥这个游戏顶蘑菇嘛，就原来叫是吧？他这个小人物一出来就要顶一个蘑菇，他吃蘑菇就会变大，他吃那个草就可以发火球。所以在那个园区里就有各种各样的带问号的这个
2: 小方块
1: 设备，你就拿你的手环去顶它，就会发出跟游戏一模一样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积分了。同时，园区内还分散着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的这个小园区，它除了大型的这个城的这种设备以外，还有这种小游戏园区，你也可以去打真实的游戏里也有的那些怪物，它都做成真的啦，3D，然后在园区里你去跟它搏斗，然后获得这个积分，然后每打通一个小怪物，你会得到一把钥匙，凑齐3把钥匙以后，可以进到真的做的跟游戏的boss 那一关一样的一个房间里，然后那个你的影子会投在墙上，那个影子就是你的小人，你自己的蹦蹦跳跳和往前走，你就开始控制它。就是我觉得当时，哎，我现在说到这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对游戏玩家来说太幸福了。
2: 对，
1: 就当年我们是操纵手柄让这个小人往前走，但你进到那个房间以后，你的影子投在墙上，你就是那个小人，
2: 你就是水管工。
1: 对，你去打那个大魔王，
0: 你是小人啊。
1: 对，
0: 不是小人。
1: 对啊，要凑齐3把这个钥匙才能去。当时他们的那个日语的服务员一直在门口说333什么的，就比着，然后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在那排队。后来我听懂了，我就跟同胞们说，我说3把钥匙凑齐了才能进，然后他们好多人知道了以后就从那个排队的那个口出来了，
2: 又出来重新去攒。
1: 对，他得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得一关一关过，你才能到 boss 那一关。然后
2: 所以在任天堂这个乐园里面，你们一共停留了多长时间把这件事全干了？
1: 一整早上，就是我们从8点冲进去以后，到了下午2点钟才出来，
2: 你看
1: 把它全部打通关。
2: 你看看，就是它里面有两个大型的，应该是两个吧，
1: 两个
2: 大型的做成的，一个是开赛车，就带一个那种VR 眼镜，
1: VR 眼镜，
2: 对，可以现实增强的，然后也是可以攒一些积分吧。
1: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是做飞，就其实挺幼稚的，
1: 小恐龙，
2: 对，可以做
1: 耀
2: 西呀，
0: 然
2: 后小蘑菇啊那些转一圈。但是你在转一圈那过程当中，虽然你什么也不用干，然后也配合一些就是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游戏里面音乐
1: 金币的声
2: 音，但是你在逛的那个园区整个，你知道环球影城那种造梦空间，就是可以让你觉得我就是身处在游戏的真实场景里面
1: 的。
2: 你像露露这样的肯定一边坐那个车一边在哭泣。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这两个项目以外，就是露露说那些小游戏
1: 特别，
2: 然后去攒金币，最后打通关了以后去 进到那个小屋里面、
1: 嗯、对，
2: 小游戏我是没有玩的、
1: 嗯、
2: 因为那个 VIP 的那个路线是它有时间规划、嗯、一共三个小时、
1: 哦

0: 他要带你去玩完这些所有的大型的骑乘项目
1: 啊、
0: 嗯哦，
1: 就玩那两样，
0: 就这两样玩完以后，你可以先出去、嗯，出去以后你可以再回来
1: 哦。
0: 但是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那个 VIP 项目里面包含那个小蘑菇餐厅吗？
0: 它不含餐厅，
1: 哦、
0: 对餐厅，所以我们也没有去。
1: 对，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我觉得以我的体会吧，我觉得不是这个园方在制造焦虑，它的那个马里奥园区确实特别窄，它跟别的那个什么哈利波特区、
0: 嗯、
1: 对恐龙区比起来，它小，就是它新建的，嗯、而且它是楼上楼下的这种有阶梯、
2: 嗯、
1: 就如果人多了以后确实会容易出危险、
0: 嗯、
1: 所以它有一个控制就是
2: 分流、
1: 哎、对对对你比如你抽到8:30的你就8:30再进去你抽到10:00的你就10:00再进去不至于在一段时间内人特别的密集这样你玩也玩不好、
0: 嗯、
1: 而且走路当中可能还会有危险、
0: 嗯、
1: 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人流控制一下、
2: 嗯、
1: 然后那个小蘑菇餐厅在里面也是我觉得是必去的一个地方进去以后反正要排队嘛或者玩要到这个餐厅门口去扫它的二维码来预约约进餐厅的时间也是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
2: 嗯、
1: 也基本上都能约到但它就等于多一个这个
0: 流程、
1: 多一个流程多一个时间控制我当时是大概9:00过去扫的那个餐厅、
2: 嗯、
1: 它9:50显示能进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就10:00去吃一顿饭、
2: 嗯、
1: 所以等再约的时候就约到了12:45你那个时候去就行了、
2: 嗯、
1: 检查的很严格混是混不进去的他确实要看你的那个邮件、
2: 嗯、
1: 确认通知、
2: 嗯、
1: 就这几个地方要预约、嗯、稍微有一点门槛、
2: 嗯、
1: 但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就是去了环球影城就千万不要错过
2: 嗯 嗯
0: 还有一个园区是另外要买票的连 VIP 都不包含的就是名侦探柯南那个项目
1: 名侦探柯南是一个密室逃脱
0: 哦难怪
1: 我研究了
0: 嗯
1: 就是他有会给你发一个平板就是他们叫平板电脑就 Pad 嘛然后上面会有些线索那个有中文
2: 让你破案
1: 但是他的表演是没有中文的全是日文然后我们想了想可能就是听不懂、
2: 嗯、
1: 对然后说我们资深二次元都是连蒙带猜的你光看见那个就是什么小兰、
2: 嗯、
1: 新一他们扮成这个样子、嗯、在你旁边表演你也会觉得很开心、
2: 嗯、
1: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在柯南的剧集里面的角色、
2: 嗯、
1: 然后你要跟他们一起去破案、
2: 嗯、
1: 是一个密室逃脱、
2: 嗯、
1: 要另外买票、
2: 嗯、
1: 然后我们觉得第一就是要另外买票是一个选择然后第二就是觉得进去了也听不懂、
2: 嗯、
1: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去看了另一个柯南的舞台剧表演，那个可以排队进，那个没有什么门槛。
2: 嗯啊，听众最明白了。
1: 嗯，
2: 有人这个嘎啦说，
1: 嗯，
2: 听着好幼稚。嗯、然后你听，然后那个爱吃不懂吃，他说、嗯，张帆表示今天在聊的是什么呀？你看，我说大家最明白了，就我坐这儿，你看我没怎么说话，插不进去、啊。
1: 你没有玩过超级玛丽吗？
2: 我跟你说啊，超级玛丽我肯定玩过，
1: 啊、
2: 这绝对我那个时代的游戏、
1: 嗯，
2: 我中学的时候就，
1: 嗯，
2: 初中就开始，对吧？
1: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啊。比你还大呢、这个、但是问题在于环球影城里面的有一些项目我是感兴趣的
1: 嗯，
2: 有一些项目我是要自动屏蔽掉放弃掉、
1: 啊、他们的过山车也特别好、
2: 嗯、
1: 是背对着出来的我是没敢上
2: 过山车的东西你就不要跟我说了、
0: 嗯、那一款真的太棒了
1: 你上了是吗
2: 上
1: 我知道他会上的哎，
2: 他
1: 肯定会上的
2: 他越刺激越好、但是问题我问原因问题、
1: 嗯、
2: 五一去的时候带孩子了吗
0: 没有
2: 吧，
0: 因为我觉得孩子太受罪了。
2: 对 对
1: ，
0: 他也不是很了解这个 IP，
1: 很辛苦。
0: 对，
2: 露露这次亲子旅行，你知道他带的孩子、
1: 嗯、
2: 能说孩子吗？
1: 我是二次元，我家宝宝也是二次元呀。
2: 我能说孩子，
0: 而且你们家那个已经不能算是宝宝了。
2: 我看、
1: 啊、
2: 你看、
1: 啊、说多大
2: 了他多直接呀你。
0: 就是已经是大宝宝了，
2: 已经是
1: 大宝宝，小学毕业生，
2: 马上初中生
1: 了，对
2: 小
1: 学毕业，
2: 他也是对这个感兴趣的，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他们能玩到一块儿，
0: 是
2: 这很重要。
1: 就其实刚刚我说那个，最后进到那个库巴小城里面去打大魔王，那个、
2: 嗯、
1: 那个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
2: 啊、
1: 但是马里奥卡丁车是现在的小朋友玩的游戏，
0: 啊、
1: 是 Switch 里面的、
0: 啊、对对 ，Switch 里面的，
1: 对，所以他其实这个马里奥这个园区是打通了时代的，就每个人都会在里面
0: 就没有代沟，
2: 嗯
0: 嗯,
2: 嗯, 嗯。我们再解释一下，今天说到的这个，
1: 嗯、
2: 他们说环球影城啊，说的是。
1: 嗯
2: 在日本关西大阪的环球影城，
0: 对，
2: 所以其实各地的环球影城在自己的主题上都是有所区别的。
1: 嗯，对，我
2: 但
1: 是功夫熊猫，
0: 对，但有一说一，大阪那个环球影城整个建制，你不觉得跟北京一模一样吗？
1: 所有的环球影城都是一样，只要园区是一样的，它里面就是。
0: 但我觉得 L A 的就不一样，但是大阪的这个跟日就跟北京的相似度高达80%。
2: L A 的那个属于老一代
1: 的，就是有哈利波特以后，哈利波特园区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建的了。然后
0: 那个大道进来，
1: 对对对，
2: 它的。
1: 还有那个侏罗纪园区也是差不多一样
0: 是、
1: 嗯、然后另外朋友们北京环球影城买的哈利波特魔杖大阪环球影城也可以用
0: 哇
1: 带上你们的魔杖吧各位巫师、
2: 哦、
1: 对、
2: 哦、
1: 我们全部都成功了
2: 刚有人问说、嗯、那刚刚说那个任天堂的园区有没有塞尔达主题、
1: 嗯、没有还没有出它所以它更叫马里奥园区它目前只有马里奥的各种元素
2: 嗯 嗯,
1: 嗯
2: 然后有人问请问还有生化危机的主题吗生化危机
1: 今年我没有碰到在N 年前我去日本玩的时候正好

0: 是当地的万圣节，但是我不懂，就是我以为说，我说要有日本玩环球影城都得办得这么专业呀，就是他们都办的，就是还分两波，就一波扮僵尸，一波扮特警，然后他们在园区里互相追逐，就是，
1: 但其实那年正好是个主题，
0: 其实对，是他们的那个游戏主题。啊、然后那当天我还带着小宝宝，他才4岁，然后就有一个护士血吃呼啦的朝我们走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没事儿，他在表演一个受伤的人，然后小朋友就听懂了，但当时那个沉浸感特别好。当时给我们吓的，就是整个园区到了晚上还关灯，可能就是他们正好是万圣节的。
1: 北京也有这样的活动
0: 啊，对，就是他现在没有生化危机的这个专门的园区，但是您挑一些特别的日子去，也许能有收获。而且日本它是 cosplay 大本营啊，是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大家都办起来，那个沉浸感可不是一般的好。
2: 所以你看，世界各地的文化，它根据当地的这种它的一种风俗、民族的性格，
0: 对，
2: 它会有所不同。
0: 是的，
2: 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特别擅长的那个主题。刚才说环球影城这个是其中你重要的一站，
0: 对，
2: 因为是带着孩子，而且他带着孩子第二去了，
0: 第二次去，就奔着马里奥园区去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去过北京环球影城的朋友，如果又对马里奥园区不是那么感兴趣的话，那不一定要把大阪环球影城作为必须的一站，因为差不多的，
2: 对，
1: 像小黄人啊，包括
0: 对对对，
1: 侏罗纪啊，都是一模一样。
2: 所以你没有发现吗？说了半天，他媒体孩子爸，他兴趣在哪儿呢？
1: 他一定要陪得很开心，
0: 一路给我们拍照。
2: 现在摄影的这个水平是在不断的攀升的。
0: 对，他在马里奥园区
2: 吐槽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
1: 这是可以培养的，
2: 是的
0: 培养，对。
2: 所以这次除了环球影城是重要的一站。还有，
0: 然后大阪就是第二站，我们就去了这个骏河屋，就是他们当地卖二次元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商场，各种各样都有漫画，
2: 这又是你的天堂。
0: 对，我家小朋友也喜欢。现在他们年轻人叫买谷子，你们知道吗？买谷，这东西叫谷子，
1: 哪个谷？
0: 就是麦苗谷子那个谷啊，把二次元所有的商品叫谷子，去谷子店，然后他蹲在地上刨，我们给他拍了张照片，说这个新的二次元出现了。他买的很开心，就买了好多小徽章啊，什么钥匙扣啊，什么亚克力牌啊，这种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日本它也是这个二次元的这个发源地嘛，
1: 真的是
0: 大家可以去这种特色购物，
1: 就是低龄小宝宝们很流行的那个宝可梦
2: 啊，
1: 原部也是日本
0: 吗？有对。
1: 然后在大阪有宝可梦餐厅，
0: 哦，
1: 那个宝可梦餐厅就提前一个月预约，开放预约，然后到什么程度也是因为约不上，一出来就被各路人马
0: 抢走了，
1: 尤其是被中间商，然后中间商再高价卖出去，所以你就能看到就很不好约。但是大阪有一个好处呢，是像大阪商场这种在市中心，就新斋桥那边的一些商场，就。它的那个顶层，大阪百货的顶层是专门卖宝可梦啊，然后还有包括 One Piece 叫那个
0: 海贼王，
1: 对，海贼王，然后还有那个小朋友玩那小汽车多美卡，等等这些日本知名动画 IP 的周边
0: 啊，
1: 然后你就看到任天堂也有，宝可梦那个队排的是最长的，它甚至连商场里面都可能要限流，就是你到了那层楼以后，你要进宝可梦这个专区，那么这一波只能放进去多少人？
0: 对，
1: 其他人在外面先等着，然后等这一波走完你再进，
0: 各种限流，
2: 对二次元狂热的国度，
0: 是的，然后大阪还有好玩的是，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去的是海游馆，就是海洋馆，它直接写的是那个游泳的游，海游馆，它里面有鲸鲨。特别值得小朋友去看一看，然后在海游馆旁边有一艘船，它是模仿当时哥伦布下西洋这个在海洋里面这个探险的那艘船的大小。
2: 哥伦布的下西洋。
0: 哥伦布是。
2: 可以。郑和哥伦布、啊、
0: 寻找新大陆
2: 的
0: 那艘船，对，然后这个也可以去，就是大家可以在淘宝上搜关西周游卡或者大阪周游卡，它有一些通票是可以把这些景点都包含在内的，甚至它还含那个地铁通票，就比如说它两天的内的通票
2: 打包的那种，
0: 对，又含地铁又含景点门票，很方便，带娃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
2: 他那含多少天是？
0: 有两天的，有三天的。
1: 有各种各样的打包产品。
0: 对，就大阪周游卡或者关西周游卡，大家可以搜一搜。
2: 关西啊，还是要解释一下。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同事露露，跟大家聊到了他刚刚归来的日本关西之行，就是亲子旅行。
1: 对，
2: 刚才我也问过露露，也问过别人，就是说这个国内我们一般看到，因为你还记得张波多次说过，国内的很多著名的景点景区，包括城市，都是在对
1: 五号作为一个节点。
2: 这个一旦
0: 放假了，
2: 整个放假，它立刻价格啊、人流啊都会不同。
0: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 国外在出境旅行方面其实大家也要注意这一点了，因为中国游客真的是无处不在，
1: 对，
2: 所以今天有更多的关于日本旅行的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我觉得可能有问题也会有你的经验
3: 的
2: 分享，
3: 对，
0: 好呀好呀，
2: 好多那个宝妈真的有无数的经验，我经常在办公室在这个小区里啊，听到这种交流，
1: 在小区能听着，
2: 小区听到，还有带孩子带孩子娃他妈
0: 怎么
2: 太多了，对，你好多我听不懂，但是你听听长知识，你知道吗？
0: 就像今天一样，
2: 我希望这个宝妈宝爸们啊，今天也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3: 好，
2: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今天我们下一站到达的是日本关西。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回家，
6: 每一次
4: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4: 遇见世界，
6: 遇见美好，
4: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6: 下一站，
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那今天我们快乐旅行家请到我们的好同事露露啊。
1: 大家好，我是露露。
0: 刚刚从日本关西旅行回来，他的这次亲子旅行有很多亮点。
1: 嗯，
0: 刚才这个亮点啊，实在亮的我有点
1: 环球影城，
0: 我睁不开眼啊。环球影城，
1: 环球影城就是对于有需求的朋友来说，就是可以准备一整天的时间，
2: 是的，
1: 然后提前好好规划一下。
0: 我刚才跟他们两人，我也承认了，就是环球影城有些部分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有一些还是真的，就像北京环球影城，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我离这么近没有去过，但是新加坡的洛杉矶的我都去过了。
1: 嗯，
0: 那么在环球影城里，其实对我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坦诚一下，在可能某一部分我这样的男生的眼里，像变形金刚这样的系列，这个园区肯定是
1: 侏罗纪。
0: 对，
2: 那你要去坐北京环球影城的那个霸天虎过山车呀，
0: 更不得了了，
2: 一定要去。对对 对，
1: 那个得去啊！
2: 我觉得你下次
0: 过山车
1: 弹射
0: 也可以。
1: 你快，现在已经降速了，没有刚开始那么快了，你可以
2: 了。怎么还降速了呢？
1: 确实
0: 为了我。

0: 去体验一把。
1: 我们今天听到露露带来更多的除了环球影城之外，在日本大阪、神户、奈良、
0: 京都
1: 啊，他的这一趟亲子旅行究竟有什么样的经验要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一边听着一边来说说你的旅行经验。
0: 然后我觉得带小朋友的旅行一定要去奈良看小鹿，是很好的人和动物、人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而且都非常的周围的人对动物都非常的友善，我在目测的范围没有看到什么不文明的行为，这个对小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
1: 就是、鹿也没有什么不文明的行为
0: 啊，鹿有很多不文明的行为，
2: 因为鹿是野生的，你无法控制它。
1: 它只有它有那样的行为，才会有那个特别美好的瞬间出现。我跟你讲啊，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昨天看到的，前天看到，中国游客，在奈良在跟鹿亲密互动的时候，他的那个。单肩包，
0: 就被拽下来了，
1: 袋子，被鹿拽下来以后缠在鹿角上，你知道缠在鹿角上，像我们想你拿回来就行了吗？
0: 对呀、
1: 拿不回来，鹿角嘛，它
0: 是绕着
2: 树杈状，
1: 绕着，然后呢，它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就伸手也不是，不伸手也不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欧美大叔吧，他是从那儿过，
0: 帮他
1: 大三粗的把那个鹿拽住，还给了他，我觉得特别棒那场。
0: 我们这次也干了这样的事情，就我小朋友，我们4岁的时候去过一次，然后他站在一个小椅子上，就是长椅上，然后那个鹿就过来咬他的衣角，然后他当时吓得不行，我们现在还有那个视频，他就说爸爸你快抱我下来，然后那次是鹿来咬他的衣角，这一次是鹿来咬他的那个兜，就是那个裤子的包是有一个翻盖的，又把他的那个裤兜咬住了，然后这次他不怕，他就跟那个鹿对拽，但是他那个裤兜上有一根线，就是那个拴裤子的那种设计的那种麻绳一样的那个装饰，然后他一看这个线就不在那个裤子上了，然后再看那个鹿的嘴里边就叼着呢，然后我们一家三口想不行，那不能让这个鹿把它吞下去会有危险，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鹿口啄
2: 食，你张嘴，
0: 对，我们就一个人负责逗那个鹿让他不要跑走，然后就一直跟他说话，然后吸引他的注意，然后爸爸就在旁边试图就把那个线从他的牙里拉回来，对，然后我们就成功了，就把那个线给拉回来了。
2: 哎呀，好有爱啊！
0: 所以
1: 救了鹿一命。
0: 奈良的鹿的那个公园一路上都有指示牌，这个鹿会踢人，会顶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靠太近，也不要攻击它，
2: 依然抵挡不住大家对它的热情。
0: 那这个鹿，因为日本是就是它的民族的一些这个习惯，它会鞠躬嘛，然后这个鹿是会对你鞠躬的，就是鹿会对你低头，然后它就有些游客就会喂它鹿饼吃，所以久而久之，这些小鹿就有了这个条件反射，见到游客就对你鞠躬，然后就希望能够得到这个零食。这个鹿饼大概在东大寺的门口那条街上卖，我们这次一路走进去路上都没有，原来的路上好多小贩，不知道他是不是管理越来越严格了，就没有看到，我们还以为这次买不到鹿饼了，结果一直走到东大寺门口就有了，然后可以买鹿饼给这个喂这个小鹿吃，然后你也可以举得高一点，让小鹿会对你鞠躬，然后你再喂它。
1: 东大寺那个地方可以歇歇脚，在那儿拍照的那个视野也非常好。
0: 东大寺，你去过？
1: 就到那个位置上，没有进去，
0: 没有进去，太可惜了。
1: 但是我说了，就在那个地方歇脚的时候，你的视线特别好。
0: 是，它有一个池塘，然后好多鹿就平静地躺在那个池塘边，特别安静。
1: 对，
0: 那个场景，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原因有没有进去东大寺？
2: 你们好幸福啊！我五一期间去奈良，一整个就是
0: 车都下不了，
2: 无法歇脚，车都停不下来。你只要多停一会儿，后面的车
1: 找他签名的人太多了。
2: 我谢谢了。
0: 好，
2: 对，最后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相对比较佛系，我想说，嗨，
0: 那
2: 就是鹿吧，算了，就到那个鹿的尽头，就这条道路的尽头，我就掉了一个头，因为连个车位都没有，
0: 是
2: 没有地方停，我们就开走了。
1: 我们是去看鹿是吧？
0: 他
1: 是去看鹿的尽头，
0: 鹿的尽头。
2: 然后，所以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去南海子麋鹿苑去找补了这个，感受非常之不错，
0: 有道理，
2: 又凉快，然后鹿的数量还多，
1: 挺好。
0: 对，带小朋友的家长就注意安全吧。但那个鹿还可以，就是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说你不要招惹它，对，就是喂它东西吃啊，摸一摸啊，都是可以的。然后东大寺刚刚特别问张帆有没有进去过，是因为里面有一颗柱子，那个柱子的下方有一个洞，就是一个方形的长方形的一个洞是打通的，然后我是上一次去的时候看到有游客在那儿排队，就从那个洞里面爬过去，然后说因为它是那个寺庙里面的柱子，然后就爬过去，百病全消，百无禁忌，什么百毒不侵啊，你就身体强健。
1: 怎么那儿也讲这一套？
0: 对，而且那个洞特别的窄，我家小朋友爬过去了，我爬不过去。我进去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我箍得特别紧，我就害怕了，我就远路退出来。
1: 以前能爬进去？
2: 你说谁胖了？
0: 我看到有那个我们说外国人其实就是西方的那个
1: 游客，
0: 然后有一个女生在那爬，然后她的爬。

0: 后一边
1: 对
0: 一边在这边推他，一边拿着手在拽他，就他们都要体验，
2: 还是要注意安全，别到时候惊动了什么当地消防队之类的。
0: 没有没有，就是他是允许，就是一个游客体验的项目，
2: 哦、是
0: 大家
2: 可
0: 以看一看，反正
2: 但是还是量力
1: 而
2: 行。
1: 量腰而行，
0: 量腰而行，
2: 就是头能进去，不代表你后面的。
1: 当然了，当然了，
0: 对，是要侧着进。我看有一个小伙子挺灵敏的，就是他，就是我们想让他爬进去是胸腹向下嘛，他其实是要侧过来，就是要匍匐前进那样，单手那样爬过去。你的整个身体是要侧过来，
1: 这样稍微的窄一点。
0: 哎，就窄一点，你人就是比较薄嘛，你要横过来，肩膀这边宽，你过不去，就得侧着，然后还得手摁着那边地，然后脚在这边蹬。
1: 我们俩都记住了，下回我们去的时候，
0: 来去体验
1: 一
0: 下，一
1: 定要。
0: 如果不体验，看一下别人体验。也是很好的，
2: 可以
0: 在东大寺里面
1: 可以测一下自己到底要不要
2: 胖没胖
1: 继续减。
0: 对，然后奈良就离京都不远了，然后就可以住在京都，第二天看一看京都的各种名胜古迹。我看他的好多寺庙外面都是什么，就是世界级的一些遗产，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带小朋友去看一看这个我们东方的这种古建筑的美感。
1: 京都的寺庙包括古建，这是在全世界是排到前列的，
2: 还有庭院。
0: 对，
2: 就
0: 是
2: 寺庙搭配
1: 的
2: 庭院
1: 非常棒的。
2: 33间堂你去了吗？
0: 我没有去，
2: 哇，
0: 好可惜。
1: 老听这个名字，
2: 33间堂是国宝级别的，就它是一整间，就是一栋独立建筑，但它很大，就你进去以后，就脱了鞋子以后，你就会跟着向导，然后走一圈儿，它其实就这一圈儿，
1: 它的园林，
2: 但它的周边的园林，包括它建筑里头所存放的那些跟佛教相关的那些雕塑等等，都很具有历史价值。
0: 它为什么叫33间堂？
2: 可能就是里面跟33间对庙堂有关系，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那个33间堂，建筑周围的那些园林也非常值得打卡，然后一些泉水啊等等，就很修身养性。它是一个国宝级的一个打卡点。
0: 我们这次去了清水寺，然后有小朋友的家庭应该都知道，就是柯南有一集就在清水寺，
2: 对，
0: 所以可以照着柯南来打卡啊，就是清水寺也是
1: 中国游客特别多的地方。
0: 有沿路有好多日本的中学生。就穿着那个学生服，他们也都到那边去学习。对，是可能是他们一个名胜古迹吧，也能学历史，
2: 对，
0: 所以去当地沉浸式的这种旅游去看一看也挺好的。
1: 京都，然后呢，我记得刚才好像你提到了一样吃的东西，对，就神户牛
0: 啊。然后我们从京都去了神户，就它都在那一圈，其实交通也都很方便，坐地铁就可以到。然后我们到了神户以后，它是一个海边的小城市，其实就是市中心就是一个叫三宫，就是那一圈是市中心，然后有一个
2: 面包超人博物馆，
0: 对，然后可以去爬它的那个半山腰，是叫艺人馆，其实我理解就是洋人修建的馆，因为当年神户是一个港口嘛，从日语翻译过来叫艺人馆，有好多这个西洋的建筑可以去看。然后当时我还没有明白，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参观这个艺人馆一直在爬坡，后来我看了地图才知道它就是其实就是在山的一侧了。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就坐缆车到它的摩耶山上去看神户的夜景。然后我看介绍就说这个摩耶山夜景是日本三大夜景之一，确实很美。而且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正好赶巧了，就是一轮圆月照在海面上，然后下面是
1: 海
0: 港，
1: 生明月，
0: 对，然后就是海港城市和大海有这样的轮廓，然后就是近处是好多树木，所以确实那个美景很棒。上下都有缆车可以坐，但小朋友的家庭不用担心。
2: 然后那个神户好像还有一个看落日的一个视角，是它也在半山，就是山
0: 也是那里，
2: 对，应该就在那个附近
0: 海港。
2: 它是一个悬空的蹬自行车的这么一个轨道，你可以有俯瞰的落日的场景，就等于你面前就是落日，你的轨道这个行进方向。
0: 这个我这次没有
2: 我也没有去体验，我是走了以后，我其实最喜欢的城市在关西地带就是神户，因为我觉得沿海的感觉很舒适，然后又没有那么的山，
0: 对，
2: 就它虽然晒，但是温度很舒服，而且你还能吃到好吃的
0: 啊，神户牛肉。
2: 对，
0: 这次我们是在街上直接用大众点评搜神户牛肉，然后就有同胞推荐的一家店，我们去了，
1: 怎么样？
0: 特别好，就是它是一个
1: 小店，
0: 一楼像酒吧，对，然后二楼是一个西餐厅一样的，然后
2: 它是铁板做还是？
0: 现场给我们烤给我们看，就是在一楼烤，然后有铁板，有那种网子，然后再因为你点的不同的套餐，它有中文的菜单，因为是我们在大众点评搜到的嘛，它肯定是和国际接轨的一家店，然后直接点套餐就可以了，就是不用一样一样点。然后我们三个人点了三种不同的套餐，然后分吃了不同的熟成度不同的牛肉和做法不同。然后我先生比较懂这个，他就说熟成就是熟一点的牛肉可能大家大众口味更能接受一些。

0: 些，就做的熟一点，然后要是生一点的可能就更专业度高，而且越好的神户牛肉是越肥腻的，就是它的那个什么脂肪比例是有要求的。我吃了一块我们那个套餐里最贵的那个，就是最正宗的，我觉得太肥腻了，接受不了。大家去点的时候
1: 可以看一下，不像咱们平时吃牛肉那种感觉了。
0: 对对，更像牛排的，就是你要点那个熟成，就这两个字，日本也是这么写的，这个就更符合我们的口味一些，那个口感确实很好。
2: 你知道神户在英文当中的那个拼写就是 Kobe。然后大家有人说 Kobe 的名字是从神户这儿来的，但其实不是，因为日本里面日本里面念这个
0: Kobe
2: 英文叫 Kobe， 它不叫 Kobe，
1: 它是这么念的，
2: 对对，它只是拼写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跟科比一点
0: 关
2: 系都没
0: 有。
2: 但反正有低龄小朋友的就可以先去港口玩那个面包超人博物馆。
0: 对，神户还有一个动物园，也是可以跟动物近距离接触，他们有好多就是跟动物喂食的环节，有工作人员旁边看着，有袋鼠，有水豚，就卡比巴拉都可以带小朋友去玩。
2: 然后港口那个摩天轮也可以坐一圈，还有它有一艘游轮，它是有一个 day tour 的，也有半天的，有两小时的，还有全天的，
0: 可以去游轮观光，
2: 你可以去海里面开一圈，然后好像船上的套餐里面也包含一些什么餐食啊、活动啊，
0: 对，大家可以去神户坐一坐神户的地铁，就他们是就高架轻轨吧，用我们来话来说，它因为它是港口城市，要中间有跨海大桥，它的这个地铁线路就是一个观光的线路，可以从海上过去。我当时看觉得真是就是。好像一个很慢的过山车的这种感觉。
1: 你看你说到了吧，海事不懂吃说千与千寻海上那个火车能不能体验到你多像啊，你刚才说
2: 小火车不是在
0: 神
2: 户，
1: 多他说到的这个多像你刚才提到轻轨在
0: 轻轨，它不是在海面上，
1: 对，它有点像是你看到海中那个情景。
0: 对，可以，所以我觉得可以坐坐。
2: 哎，说到小火车，我能不能补充一点？在京都，大家可以去那个蓝山，
1: 蓝山
2: 小火车，
0: 蓝山有点远吧？
1: 蓝山稍微距离远一点，
2: 对，
1: 公共汽车也到，
0: 也到。我们住的酒店还有免费的巴士到。就给我们进入住的时候给我们介绍，
2: 差不多30到40分钟也能到了。
1: 蓝山呢，就是你可以住在那儿，然后可以走到它的山体当中，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周恩来总理当年在
2: 对
1: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
2: 在留学时候的写的诗，
1: 他当时对，后来大家日本人就把咱们周总理的那个诗题刻
2: 对，
1: 在那个
2: 有一块碑
1: 有一个展示，
2: 对，
1: 就在那个进山不久。你会看到好多中外游客都在那儿驻足，
2: 对，会打卡，
0: 值得去。
2: 就是他那个蓝山小火车，你到那儿以后，你可以买往返票。你在坐这个小火车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那个火车你上去以后，你就发现它的年限其实已经很长了。但是你知道日本就是在公共交通这方面，它虽然年限长，但它保养的非常好，那个窗户也能开，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空调，就是两边通风那种很古老感的。
1: 它那个地方，
0: 看樱花看红叶的时候比较好。
2: 其实也没所谓，因为它的整个都是在穿山林，
1: 对，
2: 且你在沿途过程当中，你能看到另外一条线路是在你的下方，是漂流的线路。
0: 有船什么下来？
1: 我在那儿推荐了这个，但是我就没有去体验。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就是刚才为什么说他说那个空气也很好。就是它那个
0: 山中
1: 温度也比较好
0: 啊。
1: 我们是冬天去啊，你依然在那儿看到很多绿色植被
0: 啊，
1: 所以它那个山体，它地理环境、
0: 地
1: 貌，它非常好。
2: 对，进去先是竹林嘛，然后包括现在有一家那个网红的咖啡店，开在了蓝山沿河边，阿拉比卡那家店，然后那家店就是已经成了网红打卡了，就是如果你要想去买杯咖啡，不排半个小时队，根本喝不着。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福田美术馆，其实还挺多人
0: 去看，
2: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0: 好，
1: 刚才我说那个蓝山，我补充一下，就是我是从神户，我们专门选择坐了一趟公共汽车，开到蓝山，
2: 远不远？
0: 这么厉害？
1: 远，但是非常好。我说的好在哪里？穿越市区，穿越市区其实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他在走那些乡间的那些道路的时候，走郊区那些道路的时候，有很多小镇要穿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技术有多高，很多低矮的房子，他会从那个房檐旁边穿过去，他开的速度不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上面就
2: 熟能生巧，路线很熟，
1: 非常好。然后沿河就到了，
0: 开几个小时？
1: 没有几个小时，没有那么长，
2: 没有一个小时吗？
1: 没有，他说几个小时啊，没有那么长，大概我的感觉一个多小时差不多了。我现在没有特别清晰的记忆。
0: 可是我们坐有轨电车吧，就是不管轻轨还是 JR 什么，就我们从京都到神户也要一个多小时呢。
1: 京都到神户
0: 你是从神户到蓝山？

0: 从京都
1: 啊，从京都到蓝山，
0: 对
1: 啊、
0: 哦，你肯定是从京都出发，要不然我不可能。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
0: 开玩笑。
2: 对，反而蓝山对于本地人来说，也是他们周末家庭休闲度假的时候会常去的一个地方。
0: 对、
2: 嗯、
0: 对，对，很好，
1: 听说
0: 自然风景很好，
1: 有机会去看一看。
0: 嗯嗯嗯。刚才说到这几个地方，其实对于这趟旅行来说，只有短短的，其实
2: 一周
0: 绝对时间是五天，
1: 对
0: 吧？
1: 对，我还有一个偏门。

0: 机场才能飞回北京，可以从神户坐船去赶飞机
1: 啊，这么帅！
0: 我们这次是坐船去赶的飞机，
2: 要不然的话你就得绕嘛，
0: 对
2: 吧？对，
0: 你要不然就得从那个港口绕一圈，坐船是直线，就从神户到大阪。然后外国人大概到2025年3月之前都是500日元的特价船票，小朋友250，
2: 是优惠价格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事儿。
0: 对，500日元，
1: 25吗？
0: 对对，
1: 不到，都不到。
0: 拿护照买到他那儿，然后这个船，
1: 我是在神户码头就可以买吗？
0: 要到神户的机场去坐船，然后这个船开到关西机场，
2: 大阪机场。
0: 然后对，然后大阪的关西机场上面有那个大巴车，直接把你送到航站楼。
1: 哇，
0: 航车联运，对，船车联运。
2: 这是第一次有这种。
0: 第一次，对，就坐船去赶飞机。我就想起那个网红什么，有一句网络的话，什么我们在机场等船，怎么会等到呢？然后我发朋友圈说，是真的有哦。
2: 哎，好像那话挺熟的，
0: 对吧？好多人说什么 啊，等一个不值得的人，就是好比在机场
2: 等
0: 船。只要你去的地方足够多，你是可以在机场坐到船的。很有意思，很好找，大家搜一下这个路线。
2: 你们原来出发的时候，这个已经这样规划了吗？
0: 我是看到也是平台让大家分享的，说可以坐船去赶飞机，
1: 所以你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样回程。
0: 对对，我一定要去坐船赶飞机，大家都没有体验过，对吧？太神奇了。然后坐船大概半小时，然后坐车就大家从各个地方去到这个神户的机场，不会很远，就是因为神户地方不大。然后下了船以后，大概他那个大巴车5分钟就开到航站楼了，给大家计划一下时间。
2: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从大概今年的3、4、5月份以后，大家对于这个汇率的关心
0: 汇率 对，
2: 所以引起了不小的这个大家去消费的冲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十年来最低嘛。
2: 对啊，这个到今天
0: 这趟旅行
2: 你有没有什么体会？
0: 就是还好，因为出去旅行的有一个大概的预算，然后每天吃，比如我要吃一碗拉面，那这个汇率不管是4点几还是5点几，我都得吃吧。但是如果有朋友们想买一个什么比较贵的东西，然后在日本正好有，那可能这个汇率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1: 你这个话说特别对，就是如果得正好有，前提是他得有。
0: 对，不要为了便宜而买，就是确实是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日本也有，那现在汇率比较低，是一个入手的时机。
2: 这几个月当中，说是排队的人特别多，
1: 就是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0: 对，排队，然后那个
1: 你为了去占这个所谓的便宜，然后你去花这个时间，
2: 花了不该花的钱。
1: 对，且花你花了时间，然后发现你买不着。
0: 还排队吗？
1: 对呀，因为你前面排队要排很长
2: 的时间。所以我能理解，就这次其实你没有那个额外的花费的计划。
0: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购物计划，就都是在玩，
1: 你纯是为了去体验
0: 吃喝玩乐。
1: 对，
2: 他这个是对的，就是其实你说你个汇率对我有多大影响？我又不是投资的，对不对？
0: 对，
2: 好多事情你日常的，我这个吃喝拉撒这些事情，其实把
1: 都是刚需，
2: 对，把
0: 是的，是的，
2: 花在刀刃上，
0: 对。哎，比如说我吃一碗拉面，50元人民币还是48元人民币？那咱们都得吃啊，
1: 对，
0: 不是说我这55我就不吃了。
1: 我去了神户，我该吃牛肉我还得吃牛肉。
0: 对对对，只是说你点菜的时候可能更有底气了。本来想点一个，
1: 本来是500克，我现在要1公斤。
2: 哎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再加一个甜点，
2: 知道袁一的饭量了。
1: 哎呀，不好意思，
0: 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去薅这个。
1: 是，
2: 这一趟跟你上一趟去日本旅行的时间相隔了多长？
0: 3、4年吧，3、4年
2: 疫情之前，
0: 对对对，对。然后
2: 上一次不是带孩子，不是亲子旅行，
0: 对，上一次是闺蜜表弟啊，组了一个这个什么成年人团，一起去的，那个就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就去什么歌舞伎町走一走啊，然后去泡个温泉呀，就
2: 那是撒欢去了，
0: 更多元一些，玩法更多元一些。
1: 那这次要去这些地方是以小朋友的想法为主导，还是你们共同来共创的？
2: 对，
0: 就是我们都想去的地方，以小朋友为主导，但是爸爸妈妈也不讨厌这个地方，或者说爸爸妈妈想去的地方小朋友也不讨厌，那就能去。如果说有一方去，比如说逛街，爸爸坚决说不去不去不去，那就不去了。
1: 对，这就是家庭，就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嘛，就是跟其他的成分的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摩擦。
0: 是的，
1: 但是跟家人即使有摩擦，也非常容易能够被解决和消化。
0: 对，
2: 祝大家亲子旅行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感谢各位，这里是快乐旅行家，
1: 明天见，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各种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董颖，来自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主编。董颖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嗯，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哈。一位看头像应该是一位女生，她提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就想问一下啊，这个身边有好多优质的女生，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嫁出去，或者没能够找到合适的男朋友。这个优质的女孩们经常凑在一起的时候都感叹自己挺优秀的，但是怎么就没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优质的男生，比如说亲戚朋友里边那些挺优质的男生啊，同学里那些优质男呢，瞬间就被抢了，非常抢手，就是在婚恋的市场上感觉挺不公平的，优质的男生很快就被抢走了，优质的女生却都存在这儿啊，没有人和他们在一起交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要做一个太优质的女生了呢？
2: 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对对，确实我也是认识很多优质的女生哈，就是单身的。有时候我想想这个问题，可能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
1: 嗯，
2: 一个就是说男生他择偶的年龄会更宽泛一些。
1: 嗯，
2: 你比如说是一个38岁的优质男，他可以从22岁到36岁他都可以选。
1: 嗯，
2: 而如果38岁的优质的女生，
1: 嗯，
2: 那可能能挑的范围很小。或者能挑的范围的好多都是离异男了，
1: 嗯，
2: 有可能是这样。年龄方面还有就是之前不是有调查说像 A 类男他其实有的是他可以配 B 类女 C 类女，
1: 嗯，
2: 只要看女生的一方面特质就好，比如说女生就长得漂亮，大家觉得也般配，比如女生就是学历很高，很优质，也般配，或者是家庭条件好，就是某一方面就行。嗯，但如果对女生来说的话，如果你找的这你是优质女，对方比如是就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生，
1: 嗯，
2: 那是肯定不行的。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光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1: 嗯，
2: 就是说等于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同样各方面优质的男生，
1: 嗯，
2: 那范围就又小很多。
1: 嗯嗯
2: 嗯。

0: 这个社会上对优质男和优质女的这个标准，或者说这个内涵也会不同。比如说优质男，大家通常看到的是，工作不错。学历也不错，挣钱还挣得蛮多，是吧？
1: 各方面都不错，
0: 这个各方面还都不错。优质女呢，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我们谈到优质女的时候，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向。有人会觉得长得漂亮，工作又好，知书达理，这叫优质女。我看到以前看到这个有一个好像网络的一个调查，你问男生什么是优质女，确实就像刚才董英老师所说的那样，很多男生给的那个答案都不同。有些男生会觉得那个温柔贤惠，会处理家务，孝顺老人，这叫优质女。对，有一些男生可能会觉得天真一点，可爱一点，这个特别的乖巧，能够听男生的话，这叫优质女。可能在男生的眼中，优质女她确实是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哈，也都是不一样的。至于说到这个为什么优质的女生那可能会存留的多一点，刚才董英老师说的挺清楚的，我会觉得感觉一下我周围的那些我也认为挺优质的女生或者是女人，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啊，有的时候和男生在一起的时候，男生不一定看到的是这些条件，男生可能看到的是比如说是否在感情上相处能更愉悦一些。女孩子呢其实关注的这个也是一旦进入感情之后，很多女生比如说外在条件再优秀的女生，工作很好，收入也高，长得也漂亮，但是她未见得处理情感的能力在线。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可能有一些女生比如说我们看上去，我们说从社会标准上来说挺优秀的，有一份好工作，事业也成功，长得也好看，也可能在两性相处当中依然很强势。
1: 对，
0: 这样的话男生就会觉得你再优秀，但是你可能做女朋友感觉不太舒服，是吧？感觉你好像很自我，那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类的女孩子。
1: 对，
0: 有一些呢女生呢可能是这个长相很甜美，天真可爱，家境富裕，和男生在一起了，那也有可能她的表达是比如说这个是个小公主，不断的要被人宠着，这个男生也可能会觉得啊，你不是我心中的优质女了，
1: 是
0: 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个挺复杂的问题哈。
1: 而且男性择偶的话，他可能不会太去要求女生的综合实力，就是要求对学历啊，你能挣钱的能力，这些可能要求没那么高，他更看重性格，看重这个，或者有的觉得能不能做好饭啊，这些。所以这和就是咱们女生认为的优质女还是差别有一些的。
0: 对，就是和女生认为的以及和社会认为的
1: 对，
0: 好像还都是有差异的。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在给别人介绍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你认为哎呀特别好，条件特别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到对方眼里，对方可能一相处可能会觉得哎呦没觉得她好啊。
1: 对
0: 啊，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1: 是，
0: 所以至于女孩子说我要不要做一个优秀的女生呢，如果你要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考虑，当然应该越优秀越好，我们越优秀你的生存能力会更强，而且你个人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大。但你要从这个情感的市场上来说，你说我希望我能够更多的得到一个男孩子的爱啊，或者说我希望我能够在男孩子眼中我是那个很抢手的那个人，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女生应该从哪个方向来发展自己，或者说来让自己具备这种能力呢？
1: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排他问题，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很优秀，这是从个人价值来说。但如果你想在婚恋市场上更畅销，你可以就是需要在性格上啊，在生活料理方面啊，爱好方面，其他方面也要多花一些精力，这样。

0: 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包括你那个和男生相处的一些，比如说男生和男生相处的时候，你要了解男生的一些心理状态。
0: 对，
1: 你要知道这个女孩子在情感相处当中怎么样更合适的把握好两个人的情感和情绪，是吧？
0: 对，
1: 怎么样既能够有依赖他的地方，但是也能够让自己有独立的那一面。
0: 嗯，
1: 既能让男孩子觉得，你和男孩子在一起，你是那个，通常男孩子都还是需要女生稍微的温柔，可人一些。
0: 对，
1: 但是你又能让他感觉到，没有他你也能生活得很好。就是这样的话，你其实是需要拿捏一个分寸的。是吧？
0: 对。
1: 嗯，有的时候和男生在一起，我们还是这样一个社会传统，有一些男生还是很在乎，比如说女孩子你会不会打理好家务，你会不会做饭。你很多女生说，我现在还需要做这些吗？如果你想在婚恋的市场上更抢手，你其实还是应该表现出女性性格的那些东西来。
0: 对，你可以不天天做，但是你要会做。
1: 嗯，即使社会进步到今天哈，
0: 对，
1: 那么女性的个性和男性的个性其实大家都会有所不同，在婚恋市场上还是能够彰显出这个性别的不同。
0: 嗯，
1: 可能这些特点会更重要一些。
0: 对。
1: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正在播出。
1: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觉得我是在一段很病态的婚姻当中，我们两个人啊结婚16年的时间了，我先生呢应该说在我们结婚前10年都是属于苦苦的在创业当中，这几年呢也是他运气好，算是成功了吧，算是我们奔到了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样一个层面，家里的日子好了，房子也买得更好了，那么两个人的这个生活呢反倒现在觉得很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基本上是不在家里待的，那么每次你跟他说让他在家里边待一待，让他陪陪孩子，他的理由就是，你没看到我有多忙吗？你觉得买这么大的房子，买这么好的车，让孩子上这么好的学，不需要挣钱吗？你知道我在外面就是忙挣钱的事情。那么一开始呢，我也觉得我应该更多的去体谅他，在婚姻中不要提要求，但是现在我会觉得不在婚姻中提要求，那我们的婚姻就只是他在外面挣钱，然后家里就是这种丧偶式的婚姻吗？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你现在跟他提任何要求，比如说周六你能在家陪陪孩子吗？比如说这个我们周日能一块儿这个邀个朋友或者见个朋友吗？或者你能陪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吗？你能陪我们一起去旅行吗？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这是婚姻中很正当的要求和需求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提这样的要求都是不懂事儿的。一开始呢晚上他还是回来的，那么现在他经常连晚上都不回来了，出差都不告诉我，突然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啊，我现在在成都，我现在在深圳，我现在在杭州，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不给我报备的时候了。那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没有时间，脑子里没有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是在一段很病态的婚姻中，房子现在住的是很大，那么也是他全力的在支撑着这个家，我也并没有看到我们之间出现有第三者的影子，但是我觉得他已经不把这段婚姻和这个家放在心里了，一心一意只在做他自己的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婚姻该怎么经营呢？
0: 嗯， 这个女士的感觉是对的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婚姻确实是有问题的。
1: 嗯，
0: 等于这个先生眼里现在已经。

0: 没有家庭这个概念了，不参与任何的家庭事务，然后像出差也不报备，晚上也不回来，他这等于就完全单身汉的状态了。
1: 状态，对，
0: 嗯。像你说的还比较好，就是说没有第三者的影子，但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得家庭是必须得有一个聚拢的这个感觉的，
1: 嗯，
0: 否则的话他就是成了一个外人了，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像你刚才提的那些小要求，陪孩子一块吃饭呀，一起和朋友见见面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了，
1: 嗯，
0: 真的就是毫不过分，但是他都觉得你这是不懂事儿的表现，所以这个真的要是非常，你们要非常正式的谈一谈这个事情了，
1: 嗯，
0: 你得跟他说说这个严重性了，要不然就家不成家了。
1: 这还真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就真有一点点那个丧偶式婚姻的感觉了哈，就是这个人就当没有存在，
0: 嗯，
1: 这个人把自己的这个定位也定位在我就是挣钱拿给你们，对，我就是提款机，对，我挣钱我忙我的事业哈，嗯，有些人是这样处理的，其实生活中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夫妻，也有这样的朋友，有些人呢这个女性经过挣扎之后慢慢就看开了，就说那个我也不管他了，对吧？那么生活中呢，就我和孩子在一起。好在现在一般像这样比较富裕的家庭哈，他通常家里边的负担也不会太重。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经济是富裕的，
0: 嗯，
1: 那家里边可能也能请人来打理家务啊，照顾家里啊，可能也是这样的。妻子和孩子两个人就是自己该享受好自己的生活，就享受好自己的生活，对吧？什么时候需要丈夫了呢？什么时候丈夫会期盼着丈夫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再过十年八年，丈夫的这个体力也不如现在了，丈夫的工作可能自己也到达了某一个这个阶段的时候，或者说过了中年这个阶段，步入中老年那个阶段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妻子就会觉得那时候我丈夫就回归了。他哪儿也去不了了，
0: 玩不动了，
1: 对，他这个社会功能已经开始减弱了，那他就要回归家庭了，
0: 嗯，
1: 也确实有些家庭是这样一个规律，
0: 对
1: 啊，
0: 确实有这样的不少，应该是，
1: 对，
0: 有一些，
1: 但是有一些妻子呢就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庭，我想要的家庭是我和丈夫要周六周日一起看电影，
0: 嗯，
1: 带着孩子一起看电影，我们要一块儿会朋友，我们要一起出去旅行，是吧？
0: 对，
1: 如果你是要求是这样的妻子，那你就尝试去和你丈夫沟通。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能沟通到什么程度哈，这个要取决于你丈夫对这个家庭他的觉悟是什么。
0: 嗯，
1: 有些丈夫他的想法就是你别管我，我就是要好好工作几年，我的精力有限，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在家庭上，有些男人他确实就是这样想的。尽管我们会说，这种男人，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有孩子呢？为什么要有家庭呢？既然结了婚，你就应该为家庭付出一部分责任，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仅仅是我们的想法，有些当事人的想法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0: 对，他觉得他某个阶段就应该办成什么事儿。
1: 对，
0: 这个阶段我就应该结婚，我就结了，
1: 嗯，
0: 该生孩子我就生了，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拼事业，
1: 嗯，对，
0: 可能是这样设想的。
1: 对，而且他会界定为他给家庭的责任感就是我并没有出轨，
0: 嗯，
1: 我也给家里挣钱，我所有的钱其实挣好的钱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事业辉煌了，另外一方面我让你们过的日子很好，是吧？
0: 就是我为家庭的付出。
1: 对，有些人他的理念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试着去跟他谈，说让他跟你手挽手的去看个电影啊，去买个菜做个饭啊，他可能会觉得我不是那种男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0: 对，
1: 但是是什么结果很难说。
0: 对，
1: 如果你丈夫就是这样的。那你可能就像你定义的，你在一段你认为的病态婚姻中，那么你能不能自己和你的孩子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享受好现在的生活？
0: 嗯，对，
1: 这个很现实吧？
0: 对，就是可以谈，但是两种你都得做好准备。
1: 对，下一位提问问题的哈，这位是一位女孩子，她说前几天我

0: 无意中翻到了我妈年轻时候的一个相册，才发现我妈那时候那么漂亮，也有年轻过的时候啊。我现在看看，我真的和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像的，这么说有点自夸哈，但是从现在我妈妈的脸上可一点都看不出来她年轻的时候漂亮过，穿的衣服很差，脸色很难看，皱纹很多，比她现在这个岁数要老很多。她也就50岁，但是有些时候看上去像60、70岁了。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父亲是一个非常照顾他家里人的人。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他为了我爷爷奶奶不断地跟我妈打架，那现在呢，为了我的两个叔叔也是。这个我父亲啊有两个弟弟，这两个叔叔都是属于挺没有出息的人，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赌博多年，那另外一个人呢是到处去吹牛骗人钱，最后被人找上门来，有的时候人家是要打他，有的时候人家是要告他，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我爸爸去摆平。我爸挣的钱全部都给他家里了，以前给爷爷奶奶，现在给两个叔叔花钱还债，帮他们摆平事情，而对我妈妈没有丝毫的关心。如果我妈妈说了他，他就会冲着我妈妈发脾气，如果我妈妈不让他管他家里的事情，他就会跟我妈吵。但是他对他的家人特别的好，自从我懂事之后，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妈妈自己也挣钱也工作，但是挣的钱并没有我爸爸多。我妈自己舍不得穿一件好衣服，吃饭永远都是我弟我爸我们吃完了，我妈也就是吃一点点剩的残的那些饭菜。每次我妈妈都是这样，以前我小的时候不懂事，没有看到这一面，现在我长大了才看到这一面。前几年呢我出去上大学，更没有能够体会到这些。这几年我回来了，也就回来一年多的时间，我在我家里这个城市呢找到了工作。有的时候我不回来，我和另外一个小姐妹在外面租了房子住。当我回来的时候，一下子能够看到的就是我妈妈的不容易。我其实真的觉得我妈这一辈子过得非常的窝心，很想劝我妈妈别再这样过了，能不能在现在自己年龄也大了，能够过得更好一些。也想劝我爸爸，让我爸爸把注意力能不能放在我妈妈身上，不要无休止的去管他家里的事情。我那两个叔叔自己都有孩子都有老婆了，但是还到我爸爸这儿来要这个要那个，还是让我爸爸不断的在管他们。看到这个局面，我真的也非常的生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家里的这些情况。
1: 这个姑娘长大了，然后开始心疼妈妈了，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其实怎么看呢，就是一个女人其实她一生有好几个阶段，她单身的时候

0: 了，然后开始心疼妈妈了，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其实怎么看呢？就是一个女人，其实她一生有好几个阶段。
1: 嗯，
0: 她单身的时候是她的一个阶段，她婚后照顾孩子是一个阶段，等她年老之后幸不幸福，其实就取决于儿女了。所以，既然你现在工作一年多了，就是今后你妈妈过得什么怎么样？
1: 嗯，
0: 你可以多分担一些。你可以给妈妈买漂亮的衣服，带她去美美容，然后让她尽可能过得更幸福一些。
1: 嗯，
0: 然后对于你爸爸那边家庭的情况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一定能改变，但是你确实可以用现在你已经长大了成年人的角度去劝一劝爸爸，就是少管一些别人吧，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所以你可以女儿比较贴心的跟爸爸说说，看看能不能起到一些效果。
1: 嗯，对，我也觉得你长大了再和爸爸去谈，可能哈，
0: 嗯，
1: 也可能会引发爸爸的一些重视了。
0: 嗯，
1: 就你爸爸是那种典型的被自己的原生家庭绑架的那样的一个爸爸，其实他可能更多的角色，他没觉得他是丈夫，他觉得他是他两个弟弟的哥哥。
0: 嗯
1: 嗯，他可能是家里的长子，那个责任心一直都在。
0: 嗯，
1: 你们都能看得到，你爸爸是被家里的亲情在绑架着。
0: 嗯，
1: 但是你爸爸可能有他的想法，他可能会觉得那是他的责任，
0: 他觉得责无旁贷。
1: 对，可能是这样。对。
0: 嗯，
1: 你能说的也就是能不能让他看看你妈妈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状况，能不能更多的去体谅一下你妈妈。
0: 对，
1: 我觉得你也可以支持你妈妈，但是你妈妈其实在我们节目中大家也听到，嗯，董英老师也说过，我们节目中也和大家探讨过，有些人啊他心甘情愿怎么过的。
0: 对，
1: 你妈妈可能就是这样的，你妈妈可能把好吃的让给你、你弟弟、你爸爸，
0: 他高兴，
1: 他觉得那是他的本分。
0: 对，
1: 嗯，或者说他会觉得那是他的付出。
0: 嗯，
1: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去改变挺难改变的。嗯，
0: 对，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模式，然后双方都认可的这个模式。
1: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去和你妈妈谈，你妈妈不一定觉得自己过得那么不好。
0: 嗯
1: 嗯，像你想象的那么不好。
0: 嗯，
1: 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我觉得你倒是大了，你可以和你妈妈去谈一谈，
0: 嗯，
1: 你去听一听你妈妈对他们婚姻和对这个他是不是过得幸福的一些看法。
0: 对，
1: 可能会不一样。
0: 对，真是有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1: 嗯，好，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时。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来自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主编董颖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和家庭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七八年的时间了，是这样的，我一直呢都特别体谅我老公，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啊，我们的工作比较好，就是是一个弹性的时间，有的时候呢半天我就可以做完我一天的工作了。那平时的这个假日啊周六日啊休息也比较充分一些，所以在我们的婚姻

0: 姻当中多一半都是我来做家务，因为我觉得我老公平时上班很累，他是属于那种996制的，我就会觉得那他也没有时间做家务，我对他也没有这样一个要求。家里边做饭收拾屋子是我，给他洗好衣服熨烫好衣服也是我，他基本上连家里的东西放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也不会跟他再去计较这些哈，因为我一直对他非常体贴，现在我才认为可能让他有了错觉，他觉得这些是我该做的。前一阶段我母亲呢生病了，母亲生病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来看病，住在我的表姐家。为什么不住在我这儿呢？是因为我母亲和我表姐的关系特别好，而且我表姐当时刚刚离异，我母亲呢就希望住在那儿也能够给我表姐给一些安慰，而且也是我表姐邀请我母亲去住的。我呢要么呢带我母亲去医院，要么呢就经常到我表姐那儿去看我母亲和表姐，这个我觉得也都是人之常情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也告诉我老公了，那么那些日子呢有的时候就没有能够及时的给他回家做饭，我也跟他说了让他或者点一些外卖，他多一半时间其实是在公司里面吃的，偶尔他要在家里边工作的时候他才会在家里边吃饭。另外呢就是家里边的一些家务我能做的就做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家务就堆积在那儿没有做，或者有一些临时的事情我就会跟他说让他顺手帮我做一下。几天的时间他就开始对我发脾气了，他对我说别从家里边逃出去，家里边的家务活是你的事情，你怎么连家里家务活都不做了就跑出去了呢？他知道我是去看我母亲，我们有过这样几次的争执之后，我才一下子意识到他认为做家务就应该是我做的，他和家务是没有关联的。要知道我们两个人都挣工资，我就是工作时间没有他那么久，我的工作弹性时间更多，空余时间更多，但是我们两个人挣的工资都差不多，我们俩又是自由恋爱走入婚姻，我以为在家庭中是平等的，我以为我做家务对他的体谅体贴他是能够感恩的，没想到他会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有事几天不能做家务他就会对我争吵，他就会发脾气，他就会觉得我逃避了我的责任。我现在希望把我们这件事情能够纠正过来，让他知道做家务不是我的应该做的事情，而是两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很难？
1: 这个就是你太勤快了，把他养得懒了。
0: 而且这个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他真的就觉得他就是觉得这么多年都是你做的呀。
1: 对，这就是你的事儿了。这个确实这个妻子真是不错，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妻子是弹性工作制，老在家里，然后丈夫是996，但是这个妻子就一开始就她在家不做家务的，她等周末老公在家的时候说你，比如说你擦地我洗衣服，一直是这样的。然后这几年呢她忽然有点体谅老公了，她多做了一点点，老公特别感激。所以这个真的是相处模式的问题。
0: 但是你看像这个女士她现在意识到了，她说哎呀通过这次争吵她意识到了，她说想改变这个模式，好改吗？
1: 就得想一些方法了。我觉得一开始你可以假装工作很忙起来了，你就说哎呀那个马上我要很忙了，以后我可能干不了那么多家务了，咱们要分分工了。一开始就设置一些分工，把一些简单的先让他慢慢做起来，参与到这个事情里来，然后慢慢的改变。你就要做出一个非常忙的状况来，而且是为了工作为了挣钱，这个是他没办法去指责你的。
0: 对，
1: 就是
0: 你得慢慢想一些办法，然后开始呢是给他一些他有兴致做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慢慢的让他意识到这个还有就是他做了事情你还得鼓励他。
1: 对，
0: 对，你还要夸奖他，你还要告诉他他做事情你很开心。然后这个慢慢的才能让他意识到，那这也是这个做家务就是个习惯，
1: 就是习惯，还可以适当的示弱。比如说一些稍微重一点的活你干不了， 要

0: 擦上面的柜子你够不到，示弱让他参与进来，然后你夸奖他，这样让他在家务活中也找到这种幸福感。
1: 对，另外就是有一些男人他会觉得那个家务活不是活，他会觉得家务活怎么都能解决，他以为家务活就是天天自动的家里面就能够很干净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和他商量，你们有一部分家务活可以外包出去，比如说你可以跟他商量，你们可以请一个小时工啊，可以某一些比较重的、比较脏的、比较累的活，是不是可以外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也让他意识到这个，比如说他出一部分钱，有人能够帮他做这样一些事情，让他认为那就是活，那不是说这个谁都不做就能够轻松的。
0: 对，
1: 我们再看下面一位女士，是说我在考虑离婚中，情况呢是这样的，我第一胎呢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呢5岁多了。他们家里人呢，这个前几年呢就逼着生第二胎，而且在逼着生第二胎的时候，我当时问他，我说如果再生一个女儿呢？因为听他爸听他妈的那个意思，就是想要一个男孩子。我说这个事情谁都说不好，再生一个女儿该怎么办呢？他说再生一个女儿也没有关系啊，只要是咱们俩的孩子，男孩女孩都行，你只要愿意怀二胎就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我就怀了二胎了，现在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结果她全家人对我的脸色都变了，很难看，公公婆婆非常生气，第一个女儿他们还来看了，接受了，对第一个女儿也还可以，但是第二个女儿，我婆婆和公公到了医院，知道是女儿，扭身就走了，而且呢，我老公对第二个女儿也特别的不好，好像是我一个人做错了，好像是我生了一个怪胎一般，好像是我生的不是他的孩子一样。要知道，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也有10年的时间了，而且呢，我觉得10年我都没有看清楚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大女儿其实是挺好的，他虽然提过要儿子这件事情，不过他一直说这是他父母的心愿，因为他父母那一辈人，他父母的观念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但是我以为他是很能理解的，生男生女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我们能做决定的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决定的事情，所以为这个事情我非常的委屈，我只是想现在离婚带两个孩子，只是想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抚养费用，但是我们内心也非常的纠结。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观点非常的不一致，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伤了我的心。我每天都在纠结，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晚上都有睡不着觉的这样一个状况了。你们能替我来分析一下我现在的情况吗？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让人非常伤心和委屈的事情哈。这个丈夫的做法，因为我能看出来你对公婆没抱什么希望，但是你觉得丈夫是通情达理，和你是一头的，结果他让你太失望了。这个确实是，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再看看他之后的表现。比如说当时他是有点失望，或者他可能去忙着安慰他父母，做那些事情对你很冷淡。但是今后怎么样还是要看一看，而且你呢是产后，这个时候情绪本身就容易激动，看问题容易极端，所以可以再跟他探讨一下，这么快就着急离婚倒不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智的办法，这个不急呢，你可以和先生讨论讨论，没准之后他看到孩子他也就喜欢了呢，是吧，就给点机会。
1: 这确实是挺伤心的一件事情啊，自己生孩子又不是完全自己的事情，两个人的孩子，然后丈夫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很难受的。
0: 对，
1: 但是这个还没有到真的要到离婚的地步吗？好像我们听上去还没有到那个完全到那个最后哈。
0: 可能就是太失望了，一下就让这个女士太失望了。

0: 我觉得是让这个女士太失望了，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都能体会到。嗯、但是，这个男人还有没有希望？这个
1: 对
0: 这个男人还有没有希望？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个人在其他方面怎么样？比如说，除了这一件事之外，他在其他方面他还算不算是一个做丈夫、做爸爸比较合格的人哈？
1: 嗯，
0: 比如说你也说了，他和大女儿关系还好。那么之前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1: 对，
0: 如果还可以的话，再尝试一下，
1: 嗯，
0: 再尝试看还能做什么样的沟通。还有就是，你的伤心他不一定能知道，就有些人的情商没那么高，他体会不到他的那个表情，他的可能他自己很失落，比如说他觉得他让他父母失望了。
1: 嗯
0: 啊，
1: 对，
0: 或者
1: 家庭压力，
0: 对，怎么样、嗯？他可能不知道他的那个状态给了你很大的刺激，他并不知道这是在伤你的心。
1: 对，
0: 也许他以为你还能明白他呢。所以我觉得你要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你要把你内心觉得受伤害的想法要告诉他，是吧？
1: 对，
0: 嗯。下一位提问问题的是这个。一个男生是这样说的哈，这男生说，我今年19岁，说孙妍姐跟你们说一下，我父亲哈，这个我觉得我爸控制欲太强，我妈呢就是出一个门下楼要买个菜要跟他说，我妈要去和别人比如说有任何的交往要跟他说，我爸要问这人是谁，哪认识的，哪儿的人，多大了，家里有老婆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丈夫吗？我爸都要问，到人家家去干什么也要问。我妈呢是一个这个全职的妈妈，那我记得我妈在家里工作，在家里边生活已经有好多年了，我都不记得以前我妈有工作了。但是这个后来经过我妈的提醒，我才知道我妈啊其实以前还是个护士呢，就是因为我爸去生病住院的时候认识了我妈，然后我妈上了班，我妈和我爸结婚以后，我爸就再也不让我妈上班了，在家里边管我妈管得特别特别的严，倒是没有别的，就是我觉得我妈每天在我爸那儿吧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每天都很害怕，我爸一吼他，我妈呢就开始害怕，我妈要到哪里去自己都会觉得挺担心的，先向我爸去汇报，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我觉得我们家庭挺奇怪的，我不想让我们家庭是这个样子，因为每次看到我妈小心翼翼比较害怕的样子，我就觉得我内心特别的不舒服，这也导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青春期我都想离家出走了。
1: 嗯，
0: 现在的情况呢是，我就在我们本市上大学，我一周呢在学校住5天，然后周六周日我会回家，我回到家里看到我父母这样一个情况，我就是觉得挺难受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最后这句问的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事情。这确实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到的，你理解的父母关系，可能和他们两个自己的感受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回头问问你母亲的感受，因为有的人他还是挺享受这个丈夫对自己事无巨细的问的这个事情的。所以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母亲是觉得特别不舒服啊这个事情，还是她觉得正常。
0: 嗯，
1: 正常。所以这个这样你再处理起来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嗯，他有的时候可能或者这是就是你父亲表示关心的一个方式，他觉得为了你的安全呀，或者你要出去的时间，我都应该是多了解一些，有的家庭是这样的模式的。
0: 对对，这个，像你看到的也是，你看到你妈妈是战战兢兢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如果用了这个词啊，可能他妈那个情绪还是蛮强烈的，就是他能够感觉到的啊。说实话，你能做什么？比如说，这个你可能能劝解，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你妈妈这样一个状态，她也是和你爸爸生活了很多年。
1: 对。
0: 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要能做，你要能理解的就是你以后会怎样， 你的生活会怎么样？

0: 你其实可以考虑到，假如以后你有家，你在相处当中，你在和亲人相处的时候，你觉得你该如何？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一个19岁的孩子，你开始思考了，就是你开始观察并且思考。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父母相处的模式也会给你带来什么。你让父母去改变这个模式，可能性都不是很大。
1: 对，
0: 嗯，他们相处了一辈子了，可能你妈一直是那种愿意被控制。因为你妈愿意被控制，你爸才控制得了，
1: 对，
0: 否则的话他们早吵起来了。
1: 这都是相互的
0: 啊、
1: 嗯，
0: 真的是相互的、
1: 嗯、
0: 对吧。那么你呢，你既然观察到了，比如说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有他们的个性、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自己如果将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那么你愿意你的家庭中是这种一个人战战兢兢，一个人控制一切的这样的氛围吗？
1: 嗯，
0: 如果你并不喜欢这个氛围的话，你就考虑一下你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一个家庭的男人。
1: 对，
0: 嗯，我觉得这是你能做的一件事情哈。
1: 嗯，
0: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刚刚结婚，但是现在发现妻子和前男友藕断丝连，妻子和前男友在微信上还有联系，而且联系的内容他还有那种依依不舍情意绵绵的意思，我挺难受的。微信是无意中看到的，看到了 我没说什么，但是这两天呢我对他热情不起来，而且我总觉得他对我的所谓的那些爱啊那些热情啊好像都再不真实了。我听到过她和前男友为什么没有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她爸她妈觉得她的前男友比较穷，没有什么发展。我自己的工作啊，这个家境啊，都还是不错的，远远高于我妻子的家庭。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为这个和我在一起。

0: 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你对妻子冷淡了，这个你看你们才新婚，未来要在一起的时间还很长很长，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雷，就给他埋下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坦诚的沟通是最好的。你可以跟你妻子去开诚布公的谈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如果他想和你继续好好在一起的话，首先他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或者他真的在意你的话，他也有可能就慢慢的减少和前男友的联系，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埋在心里，这样你会一直解不开这个心结。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男士说，是不是因为我家境好过他们家，然后他才嫁给我这个原因？我想说的是，这一定是一个原因。
0: 对，
1: 就是你的家境好，它是你的一部分。
0: 对，
1: 它说明是你优质的一部分。比如说你的事业不错，你的家庭环境也不错，家庭背景也不错，这就是构成了你这个人的某一部分。
0: 对，这是完整的你。
1: 哎，对，为这个嫁给你没有错，但是我相信他不会仅仅因为这一个理由嫁给你。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啊，因为往往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其他的。比如说之前你相信他是爱你的，之前你相信他是很乐意嫁给你的，他嫁给你是幸福的，但是此刻出现了这样一个你的视角就变了，你就怀疑之前所有的一切了。
0: 是，
1: 还是要和妻子沟通一下哈，沟通一下你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0: 对，
1: 好，谢谢东英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安徽寿县，静静躺着一座历经2600余年风雨依然润泽四方的古老水塘阙碑，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安丰塘。它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蓄水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塘蓄水以来，阙碑屡兴屡废，屡废屡兴，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敖如何仅凭自然地势造就领先时代的水利工程？东汉王景、三国邓艾、北宋王安石又为阙碑留下了哪些影响千年的治水智慧？历代围绕阙碑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争夺与守护？千年古塘又是如何在当代重获新生，最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阙碑千秋，中国古代的水利丰碑。阙碑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距离寿县县城以南约30公里处。它因引辟水流经白雀亭而得名，隋代之后改称为安丰塘。碑是古代对人工修建的蓄水湖池、水塘的专门称呼，在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为常见。阙碑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郑国渠的始建年代还要早，堪称中国古代水利的开山之塘。关于阙碑的创建者，2000年来虽有零星一说，但主流史料早已形成定论。最早明确记载阙碑创始人的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书中明确写道：“楚相孙叔敖所起阙碑稻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阙碑，记载当时碑塘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最负盛名的贤相，司马迁在《史记·荀立列传》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是中国古代勤政爱民、清廉有为官员的典范。孙叔敖出身不高，但是自幼聪慧，心怀百姓，在出任令尹之前就已经在家乡引山水灌溉农田，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计。楚庄王正是看中他突出的治水才能，才将国相之位托付于他。公元前605年前后，孙叔敖正式担任楚国令尹。当时楚国立志争霸中原，但是境内水旱灾害十分频繁。

尤其是江淮之间的寿春一带，正处在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地势港峦起伏，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倾斜，降水年纪变化极大，雨季山洪爆发冲毁田舍，旱季河道干涸，庄稼枯死，百姓常年在水旱灾害当中挣扎。孙叔敖经过长期实地勘察，仔细观察地形、水源与流向，做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决策，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蓄水灌溉碑塘，因势蓄水，储海兴利。他充分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的天然地形条件，将积石山、龙池山、龙穴山的溪水汇于一处，沿洼地西侧修筑弧形长堤，拦水成湖，形成一座巨型人工水库。碑塘建成之后，既可以拦蓄洪水，避免山洪肆虐，又可以引水灌溉，保证农田收成，真正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据《水经注》记载，阙碑建成之初设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为进水口，其余四门分布在东北、西北与北面，作为放水灌溉与泄洪之用。水门可以灵活调节水量，杯水通过专门水道与肥水相通，形成一套集蓄水、引水、灌溉、泄洪、水运于一体的完整水利系统。阙碑建成之后，迅速使周边地区成为楚国最大的粮食产区，田野肥沃，稻浪连片，国库充实，百姓富足，为楚庄王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公元前241年，楚国受秦国威逼，迁都寿春，改名为郢。阙碑所在的江淮地区更成为楚国后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粮仓，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水利丰碑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正式矗立，从此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绵延不息。阙碑自春秋建成之后，历经战国、秦、西汉前后600余年，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缺乏统一管护，再加上自然泥沙淤积、堤岸损毁，到东汉时期，这座千年古塘已经日渐荒废，碑塘淤浅，闸门失修，渠道堵塞，大片良田失去灌溉保障，百姓生活再度陷入困苦。就在此时，一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名臣来到庐江郡，他一手挽救了濒临废弃的阙碑，让千年古塘重获新生。他就是王景。王景是东汉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之一，早年因主持治理黄河汴渠，成功驯服水患，威名远扬，被朝廷升迁为庐江太守。公元83年，王景抵达庐江，上任之初便深入民间巡查。当他看到阙碑废弃、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的景象时，痛心不已，当即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阙碑，恢复水利，安定民生。王景带领百姓全面整治阙碑，疏浚碑塘淤积，加固外围堤埂，修复损毁水门，疏通灌溉渠系，修整配套设施。在他的主持下，荒废数百年的阙碑重新恢复蓄水与灌溉功能。史书记载，修复后的阙碑近百里，灌田万顷，庐江境内因此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1959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在安丰塘月水坝一带正式发掘出一处汉代闸坝遗址。考古专家一致认定，这座闸坝正是当年王景修治阙碑时所建的水利设施。这座闸坝采用槽土混合、分层垒筑、木桩固定的工艺，结构精巧，功能完备。一座闸坝同时实现控灌、溢流、防洪三大功能，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王景治碑不仅是工程上的修复，

更是制度上的开创。他刻石立誓，明确确碑管护禁令与用水规则，让百姓共同守护、长期维护。在此基础上，他还推广牛耕，鼓励垦荒，传授蚕桑纺织技术，推动确碑地区农业全面复兴。可以说，王景是确碑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化修复、制度化管理的官员。他的治理让确碑实现了从自然运行到人为善治的关键转折，为其后近2000年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淮南地区成为曹魏与东吴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确碑作为淮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与粮食基地，自然成为双方必争的核心目标。一座水塘就此卷入金戈铁马的三国风云。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镇守淮南，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率先修复确碑，引水灌溉稻田，使淮南一带迅速恢复生机，史称官民有序。9年之后，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亲临合肥，正式下令开确碑屯田，大规模军屯就此展开。确碑充足的水源让屯田顺利推进，粮食连年丰收，为曹魏对抗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粮。曹魏后期，司马懿为进一步巩固淮南防线，派遣名将邓艾全面规划两淮水利与屯田。邓艾亲自跋山涉水，从陈象一直考察到寿春，写下著名的《济河论》，明确提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移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于公元241年大举扩建确碑，修复大堤，增建湘水门，开挖渠道，连通寿春护城河，在确碑周边修建50多座小型塘坝，形成碑塘相连、长藤接瓜的水利网络，灌溉面积成倍扩大，水运条件也大为改善。确碑的巨大战略价值让东吴极为不安。同年，孙权趁曹魏政局变动，派出四路大军北伐，大将权从亲率主力猛攻确碑，掘堤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确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确碑。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确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此后，确碑周边良田万顷，阡陌相连，军屯民屯兴旺一片，成为曹魏在东南战线最稳固的粮仓。三国归晋后，西晋淮南相刘宋采取计功授分的公平治水办法，按功计分，按劳复仇，极大调动百姓治水的积极性，确碑再度兴盛。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确碑灌区因水利稳定、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移民安置区，人口增多，生产恢复。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确碑迎来又一次黄金发展期。隋朝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确碑进行大修，将原有5座水门扩建到36座，大幅增强蓄水与泄洪能力，一次性开辟良田5000余顷，灌区面积达到空前规模。唐代延续隋代格局，安丰塘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天下闻名的富庶粮仓。北宋时期，确碑依然是朝廷重点治理的水利工程。明道年间，安丰知县张芷主持疏浚辟河30里，引辟河水入确碑，增修斗门，加固堤防，使古塘蓄水与防洪能力大幅提升。1053年，王安石途经确碑，亲眼目睹碑塘之力，写下安丰张

令修阙碑一诗，盛赞治水功绩。阙碑之行，让王安石更加坚定理财以农事为重，灌溉之立农事大本的理念，为他日后主持变法、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埋下了重要的思想种子。随着阙碑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受益人口日益增多，用水分配、塘渠保护、渠系管护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唐宋以后，地方豪强侵占塘面、围湖造田、私截水源、争抢灌溉的现象屡禁不止，普通百姓常常无水可用。如何公平用水、依法护塘，成为历代治理阙碑的重中之重。在数百年的实践中，一套严谨、公平、可操作的阙碑用水规约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古唐延续千年的制度密码。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乱再起，阙碑水源被破坏，泥沙严重淤积，灌溉面积大幅萎缩。元代统一天下之后，极为重视阙碑屯田，专门设立阙碑屯田万户府，屯户近15000户，岁收粮食数十万斛，江淮屯田盛极一时。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阙碑与安丰古城再次遭受战火重创，豪强趁机侵占塘区，水利近乎废弃。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对阙碑进行过修复，但自明中期起，豪强占塘围垦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塘区被改成私田，蓄水面积锐减，灌溉功能严重衰退。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纂到任，他仰慕孙叔敖为民兴利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100顷土地，恢复为塘区，重新划定塘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阙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阙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阎伯循耗时7年大修阙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塘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撕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阙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塘，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塘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塘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塘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塘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塘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辟东干渠将佛子岭、响红殿、墨子潭三大水库的水源稳定引入安丰塘，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碑塘水源不稳、枯水缺水、泥沙淤积的根本难题。1962年，辟东干渠正式通水，安丰塘从此告别靠天蓄水、时常干涸的历史。

水源稳定，水量充沛。1976年，寿县再次掀起大规模制糖高潮，全县组织11万民众奋战两冬一春，对安丰塘堤岸进行全面快石护坡加固，建成周长25000米的坚固塘堤。工程完工后，安丰塘蓄水量从5000万立方米提高到84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67.3万亩，千年古塘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新世纪，国家高度重视安丰塘的保护与利用。今天的安丰塘蓄水量最高可达1亿立方米，常年稳定灌溉67万余亩良田，依然是寿县成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核心保障。2015年10月12号，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雀碑安丰塘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文明瑰宝。从春秋孙叔敖因事治水，到东汉王景定规立制，从三国邓艾屯田兴碑，到唐宋明清接力守护，再到新中国融入辟史航工程走向世界遗产，雀碑以2600年的坚守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智慧。雀碑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的奇迹，更是人类顺应自然、和谐共生、以水兴邦的文明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无视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

0: 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团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1: 没完有个湖是哪个来推我嘛？

0: 1954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将革命历史剧《刘胡兰》第一幕进行重新改编，创作出歌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歌曲极具山西特色，音乐素材源于山西民歌和地方戏曲，这让从小就生长在山西的歌手郭兰英演绎起来驾轻就熟。
1: 一个是山西民歌我熟悉，再一个呢还有山西的那个京剧味道，哎，两种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很优美，听起来你唱得非常非常的如鱼得水的。
0: 歌剧《刘胡兰》的故事发生在山西，歌曲是刘胡兰送别红军队伍时所唱，内容是刘胡兰的心上人王本固和子弟兵们要上前线去打仗，临行前刘胡兰将自己亲手打的毛衣交给王本固，叮嘱他放心地去打仗，不用牵挂自己，并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坚定决心。

0: 在1956年的春节大联欢上，年仅26岁的郭兰英在掌声中再次唱起《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当时电视在全国还未普及，很多人都是通过收音机听到郭兰英的演唱。
1: 现在有几个小朋友建议要请郭兰英同志唱刘胡兰的插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郭兰英同志在哪儿呢？

南英原本是一位山西梆子演员，由于和人物极其贴近，他的演绎也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味道。歌曲的第一句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音域宽广，情绪跌宕起伏。同时郭兰英在演唱时还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增加了许多装饰音，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音乐风格更加鲜明。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旋律优美，亲切感人。郭兰英的深情演绎更是将英雄刘胡兰对家乡、对人民、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唱进了每一个人。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三集，
1: 不久之后我离开新加坡，随父亲前往巴西，不知不觉做了和他相同的人生选择。菌草技术作为中国援助巴西的重点项目，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
2: 林教授，林教授，
3: 哎呀，哎呀，莱伊省长啊，你好啊，哎、
2: 我的朋友、哎，欢迎你再次回到巴西，我是专门来接您的，
3: 谢谢，谢谢啊，哎，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冬梅，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东高地省省长莱伊，这是我的新助理。林冬梅、哦、
2: 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2: 我去过你们中国福建，上过林教授的菌草培训班、
3: 哎、对对，
4: 刚才在飞机上林教授还跟我谈起您呢。
2: 哦，真的吗？
4: 是、
2: 啊、林教授、哎、见到您我太开心了。
3: 我也是、啊、
2: 我最近天天给大使馆打电话、
3: 哦、
2: 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我非常担心
3: 啊。担心什么？
2: 担心您嫌我们这里条件艰苦，治安不好，不愿意回来了。
3: 怎么会呀、啊、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过这次回去的确时间有点长，巴新和中国气候条件完全不同，菌草现在还要完成它的另一个使命，防止土壤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啊，改变生态环境，这就必须进行菌草品种的改良。
2: 哦，那顺利吗？嗯，
4: 我们这次带来了改良的新品种。
2: 嗯，哦，真的太棒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双喜临门。
3: 哦，双喜。
2: 是的，我的大女儿贝卡今天结婚，为了等你回来、
3: 哦、
2: 我专门让她推迟了婚期、
3: 哦、
2: 快来祝福我吧，我的朋友、哦、
3: 祝贺你啊，来一省长。
2: 那我们走吧，去参加我们巴西的传统婚礼。
3: 好，
2: 好吗？
3: 好。
4: 好大呀。
2: 是啊，林教授，前两天台风登陆，这几天一直在下暴雨、
3: 这降雨量这么大，不知道孤棚情况怎么样啊。
2: 你放心吧教授，我们提前已经做了安排。
3: 哦、
2: 好了，我们下车吧，新娘已到，婚礼就可以开始了。嘿，拉姆，我亲爱的女儿，快给我们的恩人戴上花环吧。
5: 林教授，欢迎你们来参加姐姐的婚礼。
2: 戴上吧，这是我们巴西人民对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林教授，应该说感谢的是我们， 谢谢你们叫我们巴新人民中军鼓。
3: 嗯，
2: 您真是我们的极乐鸟。
3: 极乐鸟。
5: 啊，极乐鸟是我们的国鸟，象征着幸福和吉祥。
3: 哎呦，这个荣誉太高了，我可不敢当啊。
2: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讲讲林教授的故事好吗？
6: 好。
2: 我们这里太穷了，只吃过地瓜、木薯和香蕉，根本没有见过菌菇。林教授刚来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大家都怕学不会。教授就办了一场菌菇宴，请大家免费品尝美味的菌菇。他还告诉我们，在中国宁夏有一个地方叫西海谷，是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村民以前和我们一样贫穷，在掌握了菌草种菇技术以后，过上了好日子。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民也会种菌菇了，也挣到钱了。
3: 不瞒你说呀，蓝衣省长，这次回国我又去了闽宁镇了。要不是你陪着，我都不认识这里是闽宁镇喽。
7: 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我天天在这里，我也不认得了。
3: 超出想象啊，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呐、啊。
8: 林教授，林教授，
7: 啊，林教授，你看看。这是谁？
3: 是马二嘎。
9: 哎呦喂，
3: 你都有白头发了，我可真认不出来了。
9: 林教授，这哎呦，20多年了，还是真没变化。
3: 你开我玩笑啊！对了，你和香草这几年在忙什么呀？
10: 咱闽宁镇发展养牛产业，我们加入了养牛合作社。女儿在咱福建老板开的葡萄酒庄当会计，这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好好啊！
10: 现在来咱闽宁镇旅游的人啊多了，我和香草开了农家乐，闽宁生态农庄生意火得很。走，饭都准备好了。
3: 小刘，我都跟你讲过了，我来看看就走。
9: 教授，
10: 不要冤枉刘老师啊。我在你们黄河边的菌草基地内安插内线了。
3: 哦，马双宝，
10: 你认得不？
3: 马双宝，
9: 哎，
3: 小刘，那不是你的助理吗？
10: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我儿子。我一生下来，我就跟香草商量了，没有林教授教咱种双宝菇，我马二哥哪能有婆姨有儿子呢？名字就叫双宝。上大学的时候我说，人家福建专家来帮咱，咱也得搭把手，一定要学农，学好了回来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双宝大学一毕业就找刘老师去了。
3: 二嘎呀，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呐。马书记和马姨妈在忙什么呢？
10: 人家现在也火得成网红了。
3: 网红
10: 啊，直播带货，把咱闽宁镇的农产品、土特产卖到全国去了，把外国人都招来了。这几天和香草也请，让中央电视台请到北京直播带货去了。现在人家是火车拉汽笛，名声大得很。
3: 那很了不起啊！

0: 不是不是，教授还是你了不起，
1: 干的都是大事，种草都种到国外去了。双宝回来说，你们在黄河边种的巨菌草长得高得很，能防风固沙。
2: 对对，这种草啊，不仅萌芽率高，还长得快。那草的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绿洲一号。以后，它们会像一道道屏障，挡住风沙，让沙漠戈壁成为绿洲，让黄河不再断流，变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3: 幸福河，幸福河。
4: 林教授，你太棒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就要变成巴信的明宁镇了。
2: 好，我希望这一天呢，早日到来。
5: 太好了，
6: 赖医生长，不好了，出事了！啊，
4: 出什么事了？
6: 接贝卡的车遇到泥石流了。
7: 我想办法打开车门。
8: 这已经看到我的脖子了。
7: 贝卡，
8: 救命！救命！
7: 贝卡，

0: 贝卡。
1: 白衣，贝卡找到了吗？
0: 教授，找到了，可他和卡拉尼一起离开了我们。
1: 哎，白衣，节哀啊，多保重啊。
0: 我可怜的贝卡，
1: 白衣，我很难过。军曹已经让巴新农民脱贫致富，下一步我们要让他改变生态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巴新人民。
0: 李教授，拜托了，失去亲人太痛苦了，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发生了。
2: 冬梅，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一品种的菌草根系更加发达，才能更好地起到稳固土壤、防止沙化的作用啊。
3: 好，爸，哎，您脸色有点苍白，是心脏不舒服吗？哎，
2: 没事。
3: 要不先回酒店休息吧，我留在这里。
2: 这两天啊，是实验的关键阶段，我不能离开。
4: 林教授，林老师，哎，
2: 拉姆啊，你怎么来了？
3: 拉姆毕业了，刚刚加入了我们的菌草团队。哦，
2: 好，欢迎欢迎啊。
4: 我希望能为巴新的生态改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姐姐的心愿。嗯，
2: 你很棒啊，拉姆。
4: 教授，以后您不能再叫我拉姆了，我跟爸爸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菌草，因为菌草是我们巴新的幸福草。
3: 俊草，你一定会幸福的。
4: 我也想给你们改个名字啊。哦，从今天开始叫你们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3: 好啊。哎，爸，俊草叫你呢。啊，
4: 中国爷爷。
5: 哦哦，嘿嘿嘿嘿嘿。
3: 哎呦，

0: 起风了。
1: 哎呀，不好！
0: 哎呀，
1: 快给菌草苗盖棚布。
0: 爸，您刚出院不久、
2: 爷爷，我们俩来。
1: 来不及了，再像上次一样，苗子被风连根拔起，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啊！试验进度会严重受到影响的，快，哎，快！
2: 爷爷晕倒了，爷爷，爸，爷爷。
3: 那一次，爸爸心脏病突发，还伴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我几乎以为那是与爸爸的永别。庆幸的是，他很坚强，挺过来了。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放不下的牵挂。
0: 爸，为什么不坐车回基地？
1: 冬梅，我想看看这个街道，变化是真大呀。
0: 您刚出院，这还没恢复好呢。
1: 嗨，你别忘了，医生说我还是需要活动活动的。
4: 林教授，快蹲下，快！
1: 冬梅，蹲下，小心。
4: 林教授，没事吧？我是警察，快给我到这边来。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4: 这几天部落冲突，刚刚发生了抢劫案，
0: 太可怕了！这
4: 抱歉啊，让你们受惊了。蓝衣省长安排我们暗中保护您和专家组的安全。哦，
1: 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代表中国专家组感谢你。
4: 应该的，不能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巴西最好的朋友。
3: 此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路走来的坚持。正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才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我心里，年迈的父亲就是一个战士，雄心壮志，勇往直前，永远冲在第一线。

0: 您的生日礼物。
1: 啊，今天是我生日啊。
0: 嗯，
1: 我自己都忘了。
0: 您眼里啊只有俊草，我和妈妈可都记着呢。来，许个生日愿望吧。
1: 一晃都八十了，爸爸这一辈子就想做一株小小的俊草，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扎根到哪里。
0: 爸，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不想家吗？
1: 怎么能不想呢？你妈这一辈子跟着我受苦了。
0: 其实妈很支持您，虽然苦，但她心里知道您是为了国家呀。
1: 我知道。还有你占华叔叔，当年的意外让我一直无法释怀，所以啊，当初让你来帮我，你妈妈是反对的。我也犹豫过，放弃过，最后你选择了来帮我，一起加入俊草的团队，我心里真高兴啊。只是做俊草几乎都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子，爸爸心疼啊。
0: 爸，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现在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觉得苦。

0: 相反，我心里很甜。
1: 可是，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

我也痛苦过，甚至崩溃过。可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菌草而过上了好日子，看着他们那么单纯美好的笑容，我觉得我找到了内心的圆满。你看，现在我不是也有了叫俊草的孩子吗？哎，这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完整啊。

多巴新农民脱贫致富，菌草也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幸福草。一株小小菌草撒播着友谊的种子，传递了合作发展的火种。我和父亲就像战友，在中国草原外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道路上并肩作战。

0: 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福建省与巴西东高地省结成友好省20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巴西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这一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令发达国家专家都望而却步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产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鲁法菇，并进入产业化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薰草就是来自中国人民最好的馈赠，感谢中国，感谢薰草。
1: 中国薰草，中国薰草，中国薰草，中国薰草。
2: 沧海世界，我们的菌草平凡而渺小，而我们的祖国正是以一颗草种把对国际社会的援助承诺兑现在了全球大地上。菌草技术就是中国送给全世界的礼物。
3: 林教授，真的很感谢你。
4: 是，
3: 感谢中国专家为巴西所做的一切。
4: 感谢你，
3: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很棒，
5: 很棒，
6: 太棒了，
7: 真棒。
2: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很光荣，能圆满完成这一次任务。
8: 快来，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中国爷爷，中国妈妈。你们猜猜，这些孩子们叫什么名字？
9: 我叫俊子，
10: 我叫俊子。
2: 孩子们，记住，中国福建还有你们的一个家，欢迎你们以后到中国来，到福建来啊！
11: 我要去中国，
12: 中国军草，中国军草，中国军草，中国军草，中国军草。
13: 如今，菌草技术从南太到非洲，从南亚到拉美，再到联合国舞台，已经推广到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菌草报党恩，一心不负民，这就是我的父亲林占西带着菌草到最穷最苦。

0: 苦的地方扶贫生津，到最难最险的地方治沙生绿。他一生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1: 作为一名党的二十大代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二十大为升起点继续奋斗。虽然我八十岁了，还要努力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三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关注，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0,000个非机动车车位是怎么挤出来的？
1: 高考冲刺期，所谓短期内提高记忆补充营养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走在人行道上，经常就会遇见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人行道上啊，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动车、自行车啊，人走的地儿就很少了。另外在路上也有一些僵尸车，挤占那些本来就很紧张的机动车的停车空间。这样的多头矛盾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城市的民生痛点。
1: 近期北京就启动了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明确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0,000个。那么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和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对于不少需要先骑车到地铁站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对于市民来说，不用再绕路排队，有效解决了通勤痛点。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3: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5: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3: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6: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时间紧张的时候能简单的吃一口。
3: 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7: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0

0: 个充电端口，八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2: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学警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3: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同学们也进入到最后的备考冲刺，家长们也想各种法子让孩子们能够尽量的吃好睡好，争取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
6: 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啊，不少博主就开始为家长支招了，推出所谓的开挂饮食秘方，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么这些办法真的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8: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9: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前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10: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1: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0: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2: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这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0: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

0: 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 这个冲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0: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2: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我国目前施行的法规明确规定，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是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面，仍有商家一边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暗示观众所说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
5: 还有一类产品啊，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之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那么这些打着法规擦边球销售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7: 咱们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6: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8: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9: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6: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0: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6: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0: 我们国家电站管理办法，他说的就是用于产生地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1: 郑平平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0: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2: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就明确表示，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3: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去年修改了医疗器械相关的分类规定，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2: 但是记者在走访当中却发现呢，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着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4: 有没有那个别的口味儿？这种
5: 没有果味是吗？没有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1: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0: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在郑平平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近期最新披露的盗墓案。在小说和电视剧当中啊，最常见的情节就是盗墓团伙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常常会相互勾结或争斗。而现实中，为了争抢古墓葬的控制权，两伙盗墓人员竟然通过谈判达成了分赃协议，连续盗挖3天后被警方抓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公布了这起合伙盗墓案的更多细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3: 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7: 好的，那这起案件呢，发生在河南、安徽两。

0: 省交界处的一个乡镇，2024年12月，无业人员邹某发现了一处巨型的土堆，凭经验判断地下有古墓。之后他拉起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盗墓团伙，白天躲在宾馆，深夜行动。为了提防其他团伙截胡，他们还在墓地的隐蔽处安装了远程监控摄像头。那就在他们准备开挖的时候，另一伙以林某为首的安徽盗墓团伙也赶到了。这两伙人没有火拼，而是约在一家宾馆来谈判分赃，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之后他们是每天凌晨开工，用对讲机联络，还定制铁圈来防止盗洞坍塌。连续挖了三天，盗洞深10多米，距离墓室仅一步之遥。就在他们以为要大发横财时，公安机关接到了群众举报，将他们一网打尽。经文物部门鉴定，这座墓葬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葬，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主持人，
1: 那么这些盗墓贼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那去年11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邹某等人有期徒刑10年到5年不等，并各处罚金，同时判令他们共同承担古墓葬修复费用。其中一名被告人不服上诉，今年3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另外呢，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官并没有止步于已经抓获的嫌疑人，他们通过恢复被告人手机中被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成功锁定了4名同伙。他们前期参与了探墓，后来因为害怕退出了，但同样构成了犯罪。最终这4人全部被抓获或投案，分别被判处7到8个月的有期徒刑。可以说，从金主到技术指导，从现场挖洞的到望风放哨的，没有一个人漏网。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每位公民，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任何觊觎的黑手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主持人。
1: 好的，刘长远。
2: 南风起，覆陇黄，
3: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了。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2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后面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20-30分钟。
8: 你槽过年都免力，
6: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威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6: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7: 今天麦子确实品尝，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7: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

0: 这个地块大豆玉米种时间长了，轮替轮换一下，改变种植方式，要实行机械化。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江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他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2: 搞农业嘛，现在就往年轻头上发展了，支持他的。他家自己能干得出来嘛，最好。我干不动了，不一切东西不交给他了吗？很放心的。
1: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3: 麦秆在这边。
1: 中午时分，农机手李务荣发现收割机的脚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角龙被石子卡住了，
0: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前边子上面有石头，前边是石头了啊，
4: 石头吧，
0: 哦，别别别。
1: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10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0: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咨询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这菜哪里菜哪里，慢慢学的慢慢弄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笼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1: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0: 喂，哎，丁总，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您，再调部车下来，好吧？
3: 你发位置给我。
0: 好的，好的。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种精，把这个机械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神舟21号乘组顺利返回，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点吗？
1: 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携带3名航天员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姿态圆满完成了本次天地往返任务。

0: 神舟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到落地一共用了 5.5 小时，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1: 哎，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是 5.5 小时啊。有网友就说了，这航天员中午在空间站吃了午饭，晚上就可以回地球吃晚饭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返回的速度还能再快一些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五圈返回要快两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4: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一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2: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5: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2: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5: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三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任务。
2: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5: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2: 三圈

0: 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1: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0: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当中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0: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1: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29号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的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出舱之后，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航天员为什么要拿苹果回家？太空苹果是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住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4: 返回舱着陆。
5: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5: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7: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5: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8: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5: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

0: 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
1: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你如果装到里头的话，就是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0: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之浩解释，
1: 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因为它汁儿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6.1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建构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那么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让每一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被稳稳地托举？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认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6: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6: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5: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民政部门在济南。

0: 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1: 流动儿童啊，是指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双方或者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仅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1: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那么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
4: 那么这里面说到的 NFC 还有 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它们的区别有多大？我们一块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5: 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6: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5: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6: 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5: 当我们

0: 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他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1: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0: 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0: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咱们说说杀猪盘啊，杀猪盘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传统的手段，常用的手段，近年来是持续迭代。如果遇到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情侣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为由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如何识别从天而降的情缘？为什么说网恋不投资，投资别网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5: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6: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5: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6: 叫夏毅，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4: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毅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7: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毅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8: 剧中的夏毅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5: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7: 剧中简磊磊听信夏意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小额盈利后不断追加，甚至挪用客户资金，当他无力投入时又被要挟非法借贷，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9: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

0: 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1: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2: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务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1: 剧中，简磊磊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他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0: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磊磊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1: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2: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吸烟会给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医院的戒烟门诊又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此外，我们还将关注果汁标签乱象被曝光，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 NFC FC HPP 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不同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重点向青少年传播无烟理念。随着多地对全面无烟立法的持续完善，以及公众对烟草危害认知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吸烟危害健康的常态意识转化为参与控烟实践的自觉行动。那对于已经吸烟的人群来说，戒烟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过也实践过，但是难度确实是很大的事儿啊。不少人认为戒烟靠的是意志力，戒不掉呢就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事实上，烟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仅靠硬扛成功率很低。医院的戒烟门诊如何用科学手段帮助吸烟人士戒烟？吸烟为什么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所谓的低焦油烟、养生烟为什么也不靠谱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源。江会长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活动宣传主题呢，是聚焦于青少年哈。那青少年时期呢，正是一个人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吸烟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2: 吸烟不仅是对青少年，所有人呢，它是对我们身体的几乎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器官都有损害。因为它首先损伤的是血管，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被血管滋养着。但是呢，就是说比较起来呢，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因为青少年呢本身是在生长发育期，它的这个 DNA 啊，包括这些都是在生长过程之中。如果这个青少年开始吸烟早的话，它的危害呢一定比发育成熟了的成年人更加大。我这里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肺癌，肺癌这个如果20岁以后吸烟呢，那这个生肺癌的这个风险呢是正常人的10到20倍，18岁以前呢就是20到30倍，它的风险更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系统是非常娇嫩的啊，非常稚嫩的，这个 DNA 也不成熟，所以呢DNA 修复能力也弱，所以它越早吸烟呢得病的风险就更大。我们经常说哈，因为是包括这种大人群追踪的，就是可以看到吸烟平均可以使吸烟的人跟不吸烟相比寿命是缩短了平均是10年。但是呢，如果是你18岁以前吸烟呢，那就是10到15年，25岁以后吸烟呢，就是5到8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概我记得是150多个国家，都有向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包括中国，包括像深圳啊什么，这都进行过大额的这种处罚。而且呢，现在很多 沙河地区，像美国大部分州呢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1岁，你买烟的时候呢再出示你的身份证跟买酒一样。我记得是斯里兰卡好像是他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4岁。其实这个呢就是本身它是因为是成瘾的，一些早吸烟可能这种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就是说让你身体智力心智都成熟以后你才去决定是不是买烟。而且现在也是有像马尔代夫像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就是某年以后出生的人终身不能再买烟了。当然这个就不是针对青少年了，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这叫 end game 就烟草终局了。
0: 相当于他们成年之后也没有办法买啊。
2: 对，就是200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叫未成年人吧。就是他们18岁、28岁、38岁终生不能买烟了。
0: 对，刚才您提到了哈，更早的吸烟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哈，以及预期寿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是我们身心需要发育，它也是我们学习知识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吸烟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是不是会构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它主要伤害的是我们的大脑吗？
2: 是，我不光光是大脑。因为这个吸烟呢，它就是其实对青少年学习能力和注意力影响更大的是这个二手烟。比如说这孩子一生下来胎儿婴儿这个小孩子或者是4-5岁这个7-8岁，如果家里头有大人吸烟爷爷姥爷或者爸爸吸烟，这个孩子得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哮喘，包括中耳炎，这个得病的风险就大。所以他这个就包括他缺课的比例就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这不光光是这个吸烟了，就包括二手烟。而且呢也看到了，比如像北京是2005年的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完了呢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呢就统计了两个北京大的医院，就北京儿童医院，就看孩子病的北京儿童医院和北京的首都儿科研究所就发现就是全面禁烟以后儿童哮喘的比例就增加，儿童哮喘住院的这个比例就下降了。他们这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没有写成这个科学的这个论文对，他们去年的北京的这个立法通过10周年的时候，在这个1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个数据。
0: 是，您说到这个二手烟对孩子的影响哈，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那真的是烟雾缭绕哈，呛得我睁不开眼睛流眼泪，然后感觉好像大人们已经习惯了哈，我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这种家庭二手烟的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它很明显会比成年人更严重一些。对吧？
2: 对，包括是昨天这个昨天是29号哈，这个恰当飞机飞威克里，就是我过去工作的这个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疾病流行监测周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昨天发表了北京飞机飞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北京这个有多少个学龄前的儿童暴露在三手烟中。因为北京的这个立法10周年了，不断的在宣传二手烟的危害，特别是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所以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比如在家或当着孩子的面就不吸烟了，孩子不在家他们就在家里吸烟。所以家里头的这些家具啊，窗帘啊，这个包括这个衣服上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烟草烟雾的附着在这儿，又开始跟这个氧气进行反应，又重新释放出来，重新悬浮所以不仅仅是二手烟，还有一个三手烟的概念。
0: 对，您提到这个三手烟哈，可能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哈。那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不是我当着孩子的面不抽这个事儿就完了，它的这个影响和持续时间应该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0: 到底会有多长时间的这种持续影响呢？
1: 这个时间呢，说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我看过一个报道的时候，这个文章哈，说这个如果这个房子有这个翻手烟的话，有可能20年之后还能够测出来。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不当着孩子吸烟，我不在家里吸烟，我在外面，在外面就是见不着孩子，就看不见孩子的地方吸烟。这个有一篇研究论文呢，就是说这个完全不吸烟的家长和吸烟的家长的，就是他们的孩子相比，他们体内的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就可丁宁相差7倍。也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实际上他的头发里头，他的衣服上还是会沾染这些烟的烟草烟雾的成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翻手烟。因为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在，好像是我记得是美国加州，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呢他只要一坐到这车里，他哮喘就发作，完了呢他就去退车，完了呢退车的时候，那来讲他这个卖车的这个经销商他已经赚到钱了，他就不给他退，他说你这没根据啊，他这人说这个不行，我这里一进到这里哮喘就发作所以呢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有20年的这个概念。但是三手烟它毕竟没有像二手烟这么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它的浓度啊，导致疾病的风险，只知道它导致这些疾病，它的危害跟二手烟不同，因为它也有这个烟草烟雾重新反应再释放出来的。但是具体说1.5、1.8，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0: 对。那我们现在呢，青少年的控烟工作哈，仍然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式，比如说烟卡，它其实呢就是把香烟盒盖子给剪下来折成的卡片，然后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吧，在各地的小学里边火了起来，就是大家却很喜欢收集哈。那像这样一个收集的活动，哎，它也没有抽，也没有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为什么也会对控烟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1: 对，我们说这个控烟哈，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环境。这个孩子呢就是玩这个烟卡哈，他首先是甭说他这是不是沾染烟，对身体是不是有危害，但是呢他这种形象，这个孩子呢从接受到喜欢，到将来有可能呢就是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所以我们就应该给青少年一个没有这种烟或者是烟草制品这种环境，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烟草广告啊，其实烟草广告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影响青少年，包括我们要禁止这个，不能说完全禁止啊，我们要控制烟这个电影中的影视剧镜头，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这种烟草镜头呢，看这些的这些孩子呢，更容易成为烟民。所以烟卡也是在同学之间，它是现在是一种社交，这个孩子他来他去玩啊，去攒啊，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烟草文化。在孩子心中呢会有这个扎下根儿。
0: 对，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忽视或者说需要重视的问题啊，就是果味电子烟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受到追捧这样一个现象，它甚至有可能会成为诱导涉毒的载体。那么法规层面，我们2022年5月1号起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实际上呢，像所谓奶茶杯呀、可乐杯、暴力熊这种，它仍然是屡禁不止的。那这种非法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个因为2022年的这个出台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和之后很快又出台的一个就是电子烟的，包括它的内容物，现在规定的就是电子烟里头只能有101种白名单的物质，所以呢不能含有这个果味的，也不能含有其他包括薄荷味的。这个其实这也中国在全世界是，对，你看像美国什么它控制，但是它不控制薄荷味的，所以它是为了把这个对青少年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呢确实是有，那这个就不是合法销售的了，像奶茶杯啊、可乐杯，我们看到孩子哈，他喜欢，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你不知道他里头加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电子烟我们。

0: 知道它只能在101种物质里头，你不知道它加的量是多少。你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吧，当时呢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在新冠流行之前，美国有人吸这个电子烟，就是叫爆米花肺，就是白肺了嘛。完了呢就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后来发现呢就是在这种可加物质里头加了这个大麻四氢酸酯，完了通过这个东西呢它进而呢就能加入一些毒品，完了呢就是它就等于是用这个电子烟来吸毒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这种非法的东西应该打击应该禁止严禁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加了多少什么东西，
1: 对
0: 多少。
1: 那还有一些非法商家在电子烟油当中添加依托米酯、美托米酯、替莱他明等这种麻醉类的精神类的物质，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哈，来向青少年兜售。多地法院呢还查办了此类的案件。像这些物质，它的危害会有多大？
0: 这些，因为就刚才我想说的这个大麻四氢酸酯这些东西，它都是实际上不是这个，你不能说是电子烟了。电子烟油中加入了这些非法物质，那就这些成瘾物质啊，或者是具有一些肯定是具有一些迷幻功能的，具有一些麻醉类的。所以呢那这就是这些物质，就是实际上对这个青少年里面，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一个流行的案例，也是用这些东西去麻醉这些哈受害者。其实这种危害就不单单是电子烟的危害了，这其实违禁药品的这种毒害了。
1: 本身这类物质它就是应该是被管控的哈，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产品当中，都是应该被严加管理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刚刚我们聊了聊青少年控烟，接下来呢我们新闻唠嗑团把目光转向成年人戒烟，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意志力，医院的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源。江会长您好。
0: 主持人好。
1: 说到戒烟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哈，有些人呢会选择一些所谓的替代品哈，就比如说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那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劲儿不够，然后就会抽得多，这种所谓的补偿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吗？
0: 是因为这个人啊是很精巧的。所以呢他这个卷烟降低，你看我们老说一句话哈，叫降焦减害，降焦不能减害。为什么呢？因为它降低这个焦油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卷烟里头的尼古丁也降低了。尼古丁是卷烟里头唯一成瘾的物质，所以就跟这个实际上你说这个你先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你刚开始吸五每天，后来变成十支，变成一盒，变成一盒半，变成两盒。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成瘾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给他吸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的时候呢，他呢就像你，我比如说你每天吃一斤饭，吃一斤这个饭，今天我给你吃了半斤，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呢？饿，对吧？没吃饱，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种补偿行为。这补偿行为是什么呢？是你会吸得更深，把这烟，你会吸的支数更多。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在上海。那这个论文也发了，就是我们就是测这个，当时用这个体检的司机，就是他们吸不同焦油含量的啊，比如20毫克、10毫克，我们分了三组，就是高、中、低，完了之后测他们尿里头的叫 NNAP， 叫是这个致癌物，就是对致癌物的水平，我们发现这三组人群是完全一样的。并不说他吸了这个低焦油的，他这致癌物水平就降低了。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已经吸地焦油了，我戒不了烟，我是不是一种健康的选择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呀？我就这样得了。其实这些人呢，吸地焦油以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了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不容易戒烟，他们戒烟的成功率更低。
1: 对，
0: 所以低焦油不是低危害的。
1: 是不能被这个表面字面意识给迷惑掉啊。
0: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严禁在检验的盒上、包装上标出焦油含量，因为认为这样可以误导吸烟者。
1: 是。那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添加所谓中药成分的养生烟啊，比如说艾草烟、人参烟。那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它到底会产生什么呢？
0: 对，烟草里头这个我们知道有7000种物质哈，它产生出了有200种有毒有害的。人参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很中医的重要的瑰宝哈。但是你说人参，你听说过烧着喝的吗？烧着吃的吗？
1: 对，
0: 人参一定是这个煮，对吧？啊，把人参里头的这个有这个物质给萃取出来。所以人参这个，因为烟在燃烧的时候呢，它这个一红，它这个烟头大概是900度，它不烧的时候呢，因为它手里拿着这个的时候呢，大概是400度。这个物质不完全燃烧，不论是烟叶还是艾草还是人参，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和一氧化碳。它不是说它人参它不完全燃烧它就能够完全烧掉，它是还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所以呢，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呢，一样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而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1: 是我记得，我如果路过艾灸馆的话，那个味道还是挺浓的哈。我记得我还查过说那个艾草燃烧的时候 PM2.5 这个浓度还是不容忽视的。
0: 包括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天天烧香，后来就得了肺癌了。
1: 真的，这生活中
0: 一样的这些东西不完全燃烧，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
1: 对，那还有人呢，就是说我不抽烟了，我改抽雪茄，认为抽雪茄我不过肺啊，这个问题不大吧？但是雪茄本质上它也是烟草啊，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雪茄的危害，如果是就是这种规律抽雪茄的，因为它的这个又大又粗又长，这个抽的这个过程之中，它比检验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们有一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半种危害其害相同”，不单单是雪茄。包括这个嚼烟，包括手卷烟，包括水烟，危害都是你像比如印度这个有三印度也三这个将近也3亿吸烟者，他这里有1/3是使用嚼烟，嚼烟就是在嘴里头嚼嚼，就跟咱们吃口香糖似的，所以印度的人的这个口腔癌非常高啊，嚼烟对。
1: 是有些成功戒烟的人他分享经验就提到哈，说戒烟的时候这个嘴闲不下来，总想着这些事儿哈。有人呢就不停的去嗑瓜子儿啊，吃花生，还有嚼口香糖的，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会不会戒烟期我特别容易胖？
0: 对，戒烟的这个复吸的一个理由哈，就是这个发胖。这个戒烟指南上写的是3到6公斤。我看到好多人一下长了这个15、16斤、20斤。你看我认识一个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个女孩就是也是认识到偏危害戒烟，一下就长了10多斤。这个电视台呀，这个脸稍微一圆呀，上电视就不好看。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复吸了。这个戒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戒断反应，因为你这个尼古丁撤退了以后，多巴胺分泌不出来了。所以呢，它会产生一系列的，比如说烦呢，这个心神不定呢，写文章也写不出来了，甚至流泪，甚至失眠。所以呢，有些人就用这个瓜子儿、花生，这个嚼口香糖，这些东西呢都是高热量的，对，它就实际上它用这些东西去对付这个戒断症状。所以实际上有经验的这个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呢，他都会说，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东西，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比如黄瓜呀、西红柿。另外呢，你不是缺的是多巴胺吗？那我们就可以让它分泌多巴胺。什么事情能分泌多巴胺？ 就运动啊，有些人运动也上瘾，快走出去快走40分钟，或者是就给他补充一些这个哈，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一类戒烟药，就是尼古丁贴片呀、啊，或者是口胶啊这些的。所以呢，就是戒烟的时候，要不然你真的一发胖，就是戒烟本身尼古丁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你没有尼古丁了，食欲就上来了。而且呢，就是因为吸烟的时候呢，它会损伤口腔的这个味觉的味蕾，所以戒烟以后呢，他吃饭就觉得香。另外再加上这个戒断反应，就是百爪挠心啊，这个，所以呢，就综合因素，就是很多人就是啊、
1: 会变胖，
0: 后就复吸了。
1: 嗯，对。
0: 因为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比如说这些人本身这个胰岛功能受损，血糖已经不好了，所以那或者是已经是糖尿病了，他实际上体重增加对他这个维持血糖啊，这个控制血糖，那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了。
1: 对，
0: 所以这些都得清楚。
1: 是，听您介绍我们能够发现戒烟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需要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指导。
0: 是，
1: 那现在不少医院都开设了专业的戒烟门诊，很想知道到戒烟门诊之后，医院医生他会给出哪些专业的手段来帮助戒烟，常用的药物有什么呢？
0: 是，首先会评估。评估，因为吸烟的人中国3亿吸烟，有一半成瘾，一半不成瘾。完了之后呢，他会给我们说这个，吸烟是3种瘾，叫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他生理成瘾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的，常用戒烟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我看最新的指南推荐了4类，中国现在有3类。凡尼克兰、这个盐酚氨基他酮，还有这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呢，现在国内的市场都有，一类是 OTC， 就是非处方药，2类是处方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见。所以呢，完了呢，这个心理成瘾，实际上呢，很多的医生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戒烟门诊，包括我们简短戒烟服务，都是给他提供这种心理支持的。有的医院是给他建成一个群，其实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很难的时候。有人帮你一下，有7天复吸率最高，所以实际上呢，包括教给病人一些改变社会环境，比如戒烟前要做什么准备呀、戒烟的时候，比如说过去这个酒肉朋友都说，哎，哥们儿，你戒烟了，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吧，就是一些具体的办法。生理成瘾、心理成瘾、社会成瘾，
1: 对，您说这个心理成瘾啊，确实是俗话说心瘾难治，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戒烟失败哈、就可能因为环境它也没有变，到了这个聚会场合，别人递一根那就牺牲了啊。我看到现在也有一些科技手段来帮助哈，比如说一些戒烟的小程序，它引入了用户打卡签到啊、无烟贴住排行啊等等，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哈、督促自身的一个戒烟行为。那在心理层面上怎么更好的去建立一个防线呢？
0: 首先你要有准备呀、心理上最好是，就比如说你戒烟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支持你啊，你家人支持你啊，你先公布出来，就跟你结婚似的，让大家知道，你说我今天我戒烟了，大家支持我。而且呢，就是我们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啊，比如说这个你就知道这今天晚上必须得吃饭，完了你这个也对你是一个考验，当然你能不去最好，你要实在去的话，你能不能写个小纸条搁兜里头？就最难的时候，你就拿手摸摸这个纸条。我听过一个戒烟的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成瘾，说他每天早上上班，这个路过一个大楼，路过大楼的时候必须抽一支烟才能过去嘛，开车。后来这个戒烟的这个counselor 就是咨询师出个主意说，你能不能改改路？其实就是心理成瘾，你别说过那个大楼了啊，比如说你早晨这个啊，说这个饭后一支烟啊，这个你早上吃完早餐你就想抽一支烟， 直接站起来啊，不那个，就改变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你可烦的时候，心里可烦了，你可以出去走路，你也可以用一些心理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抽屉收拾收拾，让心静下来。
1: 对，它整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哈，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需要考验你的场合，你能够预见到这个场景会发生之前的话，不妨做一个心理建设，跟自己说一下，今天晚上千万别抽。

0: 提醒一下自己。
1: 对，而且你或者是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哈，你最艰难的时候你打个电话让他支持你一下。或者是对，反正就是你自己在确实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或者是这你看像朝阳医院他们建立了很多这个戒烟的人的群，按在群里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吃饭去了，这个怎么大家鼓励鼓励我。
0: 是，千万别一个人去战斗，一个人去扛哈，我们的战友越多越好。
1: 对，而且就是你吸一支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脑子里头是这个就是尼古丁的这个受体，它不是说消失了，就是抽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吸一支烟以后呢，有可能这些受体，我形容就是蛰伏。一支烟就把他们全唤醒了，其实第二天早晨是最难的，你就觉得抽烟怎么这么好啊，这感觉真好啊，我是不是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你比如头一天破戒了吸一根烟，你也跟自己说不是失败的，继续戒。
0: 对，是，我们看到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哈，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经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健康隐患啊，那可能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有些朋友就会想，我这都抽了几十年了，看身体该坏的可能已经坏了哈，这个时候戒烟还有没有用？戒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就会出现的吗？
1: 是，这个我们控烟里头有一句话哈，就是。吸烟的危害不是历史可见的，吸烟在10年、15年以后才能得病的。你今天吸烟，你年轻人啊，虽然我们说危害大，但是你明天得不了心脏病，后天也得不了肺癌，你得10年、15年。但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25分钟，这个因为这个代谢一氧化碳排出去，这个血氧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降低。一天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血压的这个改变，这个3个月、1年，所以它是逐渐的，到了15年以后呢，它这个得冠心病的风险就跟没吸烟的人是一样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而且呢这个有文献哈，比如香港的这个他们做过前瞻性的，就是60岁，你吸烟吸到60，你戒烟还能够延长你3年的寿命。而且呢就是你看很多很多地方呢，就比如说你下心脏支架了，那就是很严重的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管，这3支血管都堵了，你下支架之后呢，其实如果是吸烟的人，那绝对只要戒烟了，因为你吸烟还是对血管内皮造成损伤，它继续容易形成血栓，栓子脱落，还有这种风险。所以包括在很多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头，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器官移植，你前提就是戒烟，我这么这个珍贵的器官都给你找到了，你不戒烟，那你就失去这种戒烟的资格。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心脏病啊，这个肺也坏了，肾也坏了，你还是要戒烟的。
0: 对，是，可能有的朋友想哈，其实戒烟有点难，但是好像锻炼身体我还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哈，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增加心肺功能，但是又没有戒烟，会有什么后果吗？
1: 那你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哈，你如果是在戒烟的过程之中你体重增加了，你增加了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啊，其实实际上5年以后呢它都能够下降。你锻炼身体啊，这个是控制体重，主要是这个控制，现在包括控制这个一些心理的问题，焦虑症、抑郁都锻炼身体。它跟吸烟它是两个路子，所以慢病最重要的两个危险因素，一个是这个体重，一个是吸烟。这个体重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了解哈，其实从去年我们的卫健委呢就开始了一个。健康体重3年啊，开始针对这个危险因素了，其实就是吃动，少吃多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戒烟呢，其实差不多，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吸烟的人有3亿呢，所以你这些风险控制不住的话，那这个慢性病就不能够，真正的遏制住它的这个流行。
0: 是，其实大部分人也都知道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急需戒烟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疾病，它其实也是要通过戒烟来配合治疗的？
1: 比如说，你看我们调查的哈。

0: 就发现这是非常的，比如脉管炎，脉管炎呢，就是你看我们都见过这个病人在宣武医院，他就每年去丢点手指头、脚指头、手指头、脚指头，就一直是往截肢啊，最后这个就截到了膝盖。如果他不戒烟的话，他这个脉管炎是控制不住的。
1: 嗯，对，
0: 包括我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就是叫什么生育友好环境，对吧？鼓励年轻人生孩子，但是呢，我看过一个数据，中国有很大的，不是很大，有一部分，那个年轻的男性吸烟导致阳痿啊，就生育友好不了了啊。
1: 对，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也是跟戒烟有直接关系，是吧？
0: 没错啊，牙周疾病。严重一点到口腔癌，对，
1: 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室内禁烟条例、戒烟门诊呢，也逐渐铺开。2024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就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2.6%，与2022年相比呢，上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字不太大哈，但至少趋势还不错。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控烟形势？控烟工作的未来工作重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现在呢，确实是因为框架公约今年在中国生效20年，就是世界卫生。
1: 江会长，调整一下您的手机方面。
0: 我们还是看到很多
1: 现在。江会长。
0: 这个电力能听见吗？
1: 这会儿还好，您稍微调整一下手机方位，我们继续。
0: 哦，对，包括电力下降，电力上升，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这个我们控烟还是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公共场所禁烟没有全国性的法律，现在只有22个城市有全面的公共场所禁烟，只覆盖了16%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覆盖到80%，我们的这个吸烟率呢是希望到2030年下降到20%，现在是23.1%。所以昨天呢，前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在深圳开了一个会，给香港发了一个发了两个奖，一个是给深圳政府的，一个是给香港的叫医管局的局长吧。这个实际上为什么奖励香港呢？它这个吸烟率呢是从9.1是9.0啊，下降到了8.5，其实就下降0.5个百分点，但是全世界人都认为这是很伟大的，能够有采取综合措施，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控烟的这些重点工作呢，就是应该围绕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比如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包括这个帮助想戒烟的人戒烟哦，包括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包括呢这个其实控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这个提高烟价，利用经济手段今天我还在看一个数哈，就是全世界这个烟价，你看包括澳大利亚大概是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第二是新西兰，他们都平均是合人民币大概200多块钱一包烟，香港是16美元，是在全世界排名第11，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烟大概是20块钱左右，实际上是3美元吧，所以你看跟这个澳大利亚跟这个新西兰、加拿大，包括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控烟的重点工作呢，其实实际上是3项，就是第一个呢是防止青少年进入吸烟队列，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叫无烟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嘛，无烟的青春，不吸第一支烟才能够有一个很无限美好的这个未来。
1: 好的，感谢江源副会长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谈到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话题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随之登上热搜。夏季到来，果汁也迎来了消费旺季， NFC、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一起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3: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3: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4: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那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3: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4: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3: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4: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 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他们都不大行。

0: 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1: 刚才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但是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那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
2: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0: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FC，就大家说的百分百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儿、西瓜汁儿、葡萄汁儿，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2: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0: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2: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可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有点不值。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我国多地都经历了一轮降水过程，大家出门难免碰上道路积水。这个时候，有朋友换上了凉鞋、拖鞋、洞洞鞋，甚至溯溪鞋这类不怕沾水的鞋。但是呢，这也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此前，广东深圳一男子在暴雨淌水之后，因没能够及时更换湿了的鞋袜，结果出现了高烧、小腿肿痛的症状，最终确诊为单独住院治疗。淌水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健康风险？在不得不淌水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了清洗就够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倩雅的介绍。
4: 汤水通行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
5: 如果在这种下雨天被迫汤水的话，这个地面的水由于它会有一些下水道的溢出物啊、雨水啊，还有一些动植物的

纤维啊，它其实是比较脏的，它里面就可能会滋生多种病原体，我们平时经常会讲到的像一些细菌的感染，还有真菌的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病毒啊，还有少见病原体的感染，各种各样的都会有。我们讲的最常见的还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链球菌的感染引起的单独，以及真菌，尤其是皮肤癣菌引起的脚气，这两类是最最最常见的，其他其实都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

0: 红如朱砂，毒呢是指热邪毒气，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在我们现代医学里面，这个病其实叫急性淋巴管炎，它其实就是真皮浅层的淋巴管的一个急性感染啊。所以它讲白了，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皮肤真皮层的细菌感染，这个细菌通过皮肤的细小伤口进入了真皮层，它就引起了皮肤真皮层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描述为单独，但是它只是真皮层的感染，如果它控制的不好，它就有可能继续再往深了走，而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累积到皮下组织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也是一种皮肤的感染，它就可能会比单独累积的范围更大更深，同时呢它可能还会伴有一些除了链球菌之外其他的一些厌氧菌或者化脓性的细菌的感染，会产生局部的脓肿啊，这个时候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了。它除了会往深部走，如果没有及时控制的话，这个细菌就通过局部的血管皮肤的血管进入到了全身，就会引起全身的脓毒血症。这个脓毒血症它细菌进入到全身的血管系统之后，它又有可能再通过血管系统输送到其他的位置，引起更多的器官的感染，这一类型的并发症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脓毒性休克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急性的并发症的。
1: 哪些人群更要注意汤水通行对身体的影响？
0: 如果你皮肤本身有伤口，你是很难保护的好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必须要出门，那你出门前就要做好伤口的保护，你可能就要在这个局部的伤口上先处理先消毒，然后涂一层抗菌的抗生素软膏，然后再穿好相对来说比较防水的靴子，然后再出门。身体抵抗力本身就比较差的人群啊，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糖尿病的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因为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它其实是糖尿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功能的异常，导致下肢循环变差，下肢没有血供，这个下肢比如说有一些轻微的感染或者破损，它就很难长得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局部免疫力差，血供又差，他又感觉不到疼，他的感染就很容易拖得很重，再加上他后期恢复，糖尿病我们都知道恢复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导致这种千言不愈的感染，甚至最后要落得要截肢的地步。一些长期在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人啊，这种病人跟糖尿病病人有一些类似，就是他们一旦发生了感染之后，很容易这个感染会加重，他局部的反应也可能会重，他也有可能通过局部的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引起全身的感染。
1: 汤水后只要及时清洗就行了吗？
0: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就是能不汤水尽量不汤水。如果我们被迫已经淌了水，而且呢已经把这个脚啊都已经弄脏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彻底的去检查我们足部的一个皮肤啊，去看一下有没有伤口，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流水来清洗我们的双足。清洗完了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擦干，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皮肤的伤口，我们就要给予伤口一个清洁消毒，可以用碘伏外擦啊，或者酒精外擦，擦过之后呢再给它擦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如果刚刚经过的这个环境确实水比较脏的话，除了用清水清洗流水清洗，我们还可以用肥皂清洗。回来之后呢也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监测啊，每天还要再观察一下脚部有没有什么异样，比如说有没有红肿啊或者疼痛啊，起水泡啊，脱皮啊什么的。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发烧，体温升高啊，或者是头痛啊头晕这些症状。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 号角已经吹响。

0: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

0: 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针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1: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他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他要向这个舰艇报告他的方位和距离，还有他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2: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能达到这种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

0: 爱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他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啊，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啊，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五月份啊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啊，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啊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啊，包括侦察机啊，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他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1: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啊，实际上是俄罗斯啊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啊，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啊，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啊地面的，由于相对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啊，导航啊，通信啊，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啊，进行导航啊、通信啊、情报的侦查呀，就给它增加了啊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它未来和现在的啊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张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0: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

0: 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啊，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又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啊，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 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

0: 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1: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三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二月底到三月份进行的冲突论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四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菲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呢，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包括阿拔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没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0: 您归纳为三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三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六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三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

0: 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它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它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它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2: 是。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现在之前有媒体认为呢，伊朗恢复了70%到75%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你像美国 CNN 在4月份报道说，这美国的情报显示认为大约一半的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幸存，现在又有消息说是有32%得到了幸存。那么包括它的这个伊朗的大部分的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仍然是完好无缺。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美国媒体有可能有一定的夸大，因为现在来说呢，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反特朗普的，他想通过夸大伊朗的这种实力呢来衬托也特朗普军事行动的失败。那么不排除呢这里面有一定夸大的可能性。包括这个无人机方面，无人机方面呢可能伊朗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这个恢复生产，因为这个它的这无人机制造呢它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一个措施，它可以依赖民用的一些原件和小型的作坊。你像美军通过打击几个核心的兵工厂，很难彻底这个摧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呢，现在伊朗开始重新恢复无人机的生产，而且呢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把无人机的总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是美国媒体对伊朗实力恢复的一个评估。那么伊朗谈及

0: 新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手段啊。之前呢，在作战中，伊朗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美国、以色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伊朗呢也进行了全力的回应。我觉得现在三方呢，恐怕都不会有所之前都不会有所保留啊，即便他有新的手段、新的战术、新的装备，恐怕呢也不是那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伊朗的这种声明本身呢，是对美国进行威慑，是对美国和支持美国的第七国家的一种警告。
1: 如果说真的要动用武器装备或者战术的话，也是继续用无人机和导弹来展开一定规模的这个回应。
0: 是的，主要是这几个类型。
1: 好的，那么美伊在战场上零星交火不停，在谈判桌上双方的表态也是不断的反转。那比如说网传的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据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美国与伊朗方面多次声称对方已经谈妥了，又多次声称对方在捏造。曹老师，为什么针对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表态不一，而且是出现了多次的反转呢？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和伊朗谈判呢，它是在一个停火状态下的谈判啊，它可不是这个说是我们已经签了和平协议了，就再也不打了，而是边打边谈。你看，这个美国呢，虽然在和伊朗谈判，但是在停火期间他也发动了对伊朗的小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所以呢并没有完全的停火。但是呢双方又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达成了一致，可是说法又不一样啊，各表就是自己的观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就是在大的方面双方看起来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同意不同意停火，美国当然说我同意停火啊，你不要打我呀，我也不打你。那事实上呢并非这样的，因为你说大家都同意停火了，可是伊朗要求的是你不但不能打我伊朗，你也不能打黎巴嫩啊，这个还有也不能打像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组织。那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停火，那这个我们同意停火了，但是美国他现在不无法控制住这个以色列啊来打黎巴嫩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不一致了吧。还有那美国说应该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说我也同意啊，这个你看双方是不是都一致了，大家都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呀、啊？但美国说的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不能由伊朗来管理，因为伊朗现在提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要如果开通的话，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封锁，然后呢我是要收相应的费用的啊，这样才能开通。所以你看虽然双方说霍尔木兹海峡都同意开通，但是呢这个前提条件不一样，美国要求就是他来掌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说呢由他来这个和阿曼啊就这样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家来管理。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表述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就看到双方的表态不一，多次的反转。这个呢就是因为大的这个方向或者问题是一致的，但是在小的具体落实的这个方案上或实施的行动上，这个认识完全不同。
1: 大的方向双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还在拉扯和打磨之中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份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说，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张老师，在美伊谈判的关键阶段，美方强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何来头？美国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绑定，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战略深意呢？
0: 亚伯拉罕协议呢，是2020年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三国呢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话，阿联酋和巴林分别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后续摩洛哥呀、苏丹，包括哈萨克斯坦等国也相继加入了这个协议框架。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呢，正值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所以呢，特朗普政府把这个协议视为是他中东外交的一个核心成果，还认为呢是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的一个和平协议。那么最近，美国又有意把亚伯拉罕协议和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把它进行捆绑。我觉得呢，有三大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他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

0: 它可以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绑定呢，来拆解伊朗的抵抗之壶。那伊朗几十年来在中东扩张影响力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反伊反美、支持巴勒斯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上。那么，这个如果说让这个伊朗加入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核心啊，这个依赖就不存在了。其次呢，他要以此呢来巩固美以同盟。如果说阿拉伯国家这个能够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相当于给美国战队给这个以色列战队加入到以色列的阵营，同时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呢相当于美国帮以色列建立一个更为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呢推动这个亚伯拉罕扩容啊，可以作为对以色列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支持。此外呢，我觉得呢，它也有包装外交政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刚才谈到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如果能够促使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那么可以彰显它的中东外交的政绩。如果成功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大书特书，把它包装为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外交胜利。从而呢，向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呢，包括保守派啊，交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想法是很好，但是现在各方呢主要都表示了一些拒绝啊，短时间内这个想法难以实现。
1: 那么在美伊在战场和谈判桌上角力的同时，以色列的炮火是接连指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这个加大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也包括声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扩大所谓的战区。曹老师，以色列为何突然在多条战线上加大打击力度呢？
2: 因为它和这个整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是相关的，特别是美伊谈判是在停火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伊朗特别提出来，在停火期间应该包括不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或这个哈马斯或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不愿意美国和伊朗停火，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脱身，所以呢，他加大了对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打击，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打击，这样实际上就间接的破坏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那么就达到了使美国一直拖在中东，为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来帮忙来站台的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那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放弃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但是随着美以伊各方在战争边缘的不断试探，短期内地区面临的风险是否在进一步上升呢？张老师。
0: 我总体认为的是保持这种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呢，这个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伊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仍非他们这个情愿，不是他们第一选择。尤其是要先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应该说，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先解决了，对双方是都有利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最近宣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也是首先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双方呢，恐怕还是要以谈为主，军事对抗呢仍然服务于谈判。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排除他的这个武装冲突。这个在某些因素的这个促使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可能性啊，毕竟呢，双方现在仍然进行持续的互袭，那么这种相互袭击呢，有可能会触发失控的风险，特别是这种这个小规模的交火，这个当误伤或者说的这个导致对方比较大的损失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升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近日动用针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
3: 昨日新闻重现，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那接下来关注骤然升温的俄乌局势。为回应境内民用设施遇袭，俄罗斯近日使用针束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系统性打击。乌方随后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方面寻求支持，并宣布将从瑞典购买新型战斗机。那么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如果俄乌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是否会放弃主导谈判进程？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罗斯24号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另据报道，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在这次打击中，俄方再次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曹老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使用针束导弹、匕首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来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发动这种打击呢？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原因，就是当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无人机给这个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学校啊，就是造成了当打击的时候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我说的是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的企业，给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就使用了针束和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它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附近的目标。因为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力量上，这个区域里边的防空反导力量非常强，你如果用一般的导弹可能很难达到突防的目的，而针束导弹和匕首导弹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或突防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它只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它突防打击的效果。而我们看到现实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它不但使用了这种针束导弹，还配以6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的同时的攻击，就从多方向、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式来打击这些重要目标。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啊，就是双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之后啊，对对方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也就是你战争的潜力啊，还有人员造成重大伤亡，那么这就使得就是俄乌这个冲突或战争进一步的升级，然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在使用了针束、匕首导弹以后，那这个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俄罗斯还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大使要从基辅撤离，因为他的意味着我下一阶段可能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更这个突防性更强的这个打击的这种空袭的 力度，那这就也意味着就是作为这个基辅啊这样一个首都或重要的目标呢，已经在俄罗斯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覆盖之下了。主持人，
1: 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军只用过三次的真术，可以说每一次动用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俄罗斯的，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莫斯科的红线。那么联系俄罗斯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来分析，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将再次升级呢？张老师，
4: 俄罗斯呢确实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大规模更大烈度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空袭打击。刚才您也谈到了俄罗斯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包括公民撤离基辅，而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而且呢他还呼吁伙伴国家呢不要继续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虽然说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俄罗斯是对乌克兰做出威慑，而乌克兰借机向西方索要援助，但是呢指向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对乌克兰进行规模更大一些的打击。但是呢能不能叫这个升级，我觉得呢是值得商榷啊。因为这轮打击的直接的导火索，刚才陶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的一处学校的宿舍，导致了重大的平民的伤亡。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呢这个否认瞄准了平民目标，认为打击的是军事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也没有拿出这个证据来证明打击的这个设施呢是这个军事设施。相反呢俄罗斯也组织了外国的记者去这个考察，去这个报道，能证实当时呢确实是一个民用的一个设施。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对乌克兰的打击呢是某种意义讲是这个惩罚性的，目标是明确但是也是有限的。而且呢这个之前他对基辅的打击呢已经给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这个设施这个军事的一个指挥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不排除乌克兰俄罗斯还会有几轮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这轮空袭高强度空袭之后呢我估计还会恢复到常规打击的水平，因为它的这个空袭呢要服从于它的军事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导弹无人机的消耗，像它的这个真数导弹啊包括比数导弹呢它不支持它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所以呢它可能会有几轮的高强度空袭，但是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那我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7号，乌总统顾问利特温说，乌方再次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来寻求支持，请求获得爱国者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曹老师，美国现在被中东战事，我们可以说搞得焦头烂额，您认为他还顾得上乌克兰吗？
3: 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美国呀在俄乌冲突上呢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这个变化呢就是希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时候用土地换和平，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上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已经本着他的所谓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从乌克兰呢就是让他支付5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矿产，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个乌克兰呢要给美国相应的矿产来作为他过去支持，而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过去的军援现在是一种军售，就是乌克兰要可以，但是我美国生产出来以后要有人来买单，现在呢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来买单然后转给乌克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他有这种能力啊，就是他的军工企业比如说生产出来足够的啊这样的弹药，那么他还是可以向乌克兰进行出售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他还是会给乌克兰啊一些相应的弹药上的这些帮助，因为它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主持人，
1: 您的意思是美国依然会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它是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会有变化？
3: 现在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比如说这个过去在拜登的时候他是军援呢，当时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讲的说你过去不是说给我的吗，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他说了那这个拜登总统是被你们骗了，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纳税人的钱，那不能给，所以。

0: 你
1: 出卖
0: 给你的，所以你看这个态度上就从给军援嘛，现在成军售了，卖是要有偿的呀，所以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现在乌克兰战场还需要这样弹药啊，美国说我不是不给你啊，你得给我钱呢、啊、我根据情况我卖给你啊，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1: 嗯，像曹老师说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们看北约包括欧盟在俄乌问题上是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5月21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上，但是遭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此外呢，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各国正在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那您对这一观点是怎样看的，张老师？
2: 总体上来看呢，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先看援乌问题，之前欧盟的态度是至少是口头上支持援乌，积极援乌，但是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很多国家他不愿意自掏腰包，想扛俄罗斯之慨，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呢作为抵押，或者把他的利息呢用于援助乌克兰。现在呢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很多国家呢在援乌问题上声势很大，但是如果说真要落实到自己头上呢，都会比较谨慎，比较纠结。你刚才你也谈到了，多个国家反对把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来援助乌克兰，那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军费的10%啊，大约啊10%来援助乌克兰，那可能有些就吃不消了。相较而言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波兰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呢，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德国的援助的总额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和俄罗斯接触，包括进行谈判问题上，看似发生了变化，由旁观者呢，向参与者过渡，但从态度上来看呢，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之前欧盟包括欧洲国家被排除在俄乌谈判之外，不是说这些欧洲国家不想参加，而是美国不想让他们参加。这个有评论说呢，这个欧洲被安排到了小孩桌。如今呢，欧洲这种担忧呢，并进一步的被强化了。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一个非常不利于欧洲的协议，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呢正在讨论要求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元老出山，绕开美方，直接和普京开启这种对话，提高欧洲的话语权。
3: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么我们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8号宣布说，乌克兰将从瑞典来购买20架英式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之后，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英式 CD 战斗机。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发表评论说，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曹老师，在欧洲多国重申要审视对乌援助问题的背景下，您如何分析乌克兰和瑞典就英式战斗机达成的防务合作？
0: 我们先看，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这时候要买这种英式的战机，因为这说明啊，它用于俄乌冲突或俄乌的这个战场。那么说明呢，战争离不开空中的力量，而现在呢，就是乌克兰呢，它的空中力量比较弱，因为它大量的是无人机，而有人作战的飞机呢数量非常少。前段时间呢，主要是欧洲国家给他支持了一些这个美国的 F-16 啊，作为他的这个主战的飞机。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态度的变化和这些飞机的消耗，那现在就要把这个空中的有人战机的这个来源改为就是瑞典的英狮了。那在这个角度上看呢，他的这种防务合作是为了解决弥补它的空中作战力量不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北约的欧洲国家现在它不得不接过美国甩下的这个包袱了。过去是美国造的 F-16， 那现在美国假设不提供了，或者是有偿的提供，那就要由欧洲啊，就现在拿出来的就是英狮，因为它和 F-16 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战机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那么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呢，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经举行了3轮谈判。俄罗斯官员表示说，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的建议。那么根据目前战场态势等因素，张老师，您认为俄方会对谈判

0: 策略做出调整吗？
1: 目前呢，俄罗斯方面传递出看上去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呢，普京总统在胜利日停火之后不止一次表示俄乌冲突进入了尾声。俄罗斯媒体29号也援引这个普京的话报道称呢，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啊，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呢，无法

0: 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它的逻辑是清晰的。俄罗斯认为呢，现在掌握了战场上主动权，那么这个，他谈到的这个进入尾声呢，应该是指俄罗斯将通过作战达成作战目的，而非通过这个立刻的谈判来签署协议。那么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样呢，这个它实际上是和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总体上呢，它目前战场上呢仍然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那么俄罗斯态度可以说是延续了之前的强硬，特别是在他的平民遭到打击之后，俄军近期在使用这个真数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态度软化的可能性是进一步降低了。
1: 好的，我们最后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多次表示说，如果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所以，曹老师，您认为美国是否真的会暂停甚至放弃主导俄乌和平谈判呢？
2: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它绝不会放弃主导俄乌谈判的，因为美国现在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让欧洲来去主导这个谈判，那他不会为美国的利益来服务的，所以这个美国不会放弃啊他的这个主导权。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5000亿的矿产的协议的这种特权，而且还有重建啊，就是战争结束以后重建的啊这个区域，就在乌克兰划的区域，还有它的领域啊，在哪些方面它可以投资它的领域。所以这样一来呢，美国也不会啊放弃他对俄乌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再有一点呢，美国现在他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既然是霸主，那大家就要听他的，那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不听这个美国的，那乌克兰也必须要听美国的呀。美国现在让他拿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乌克兰必须执行，如果乌克兰不执行，那美国的霸权何存何在呀？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啊他的这种特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热播，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部剧啊？这部剧呢改编自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呢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故事的主角叫易晴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闽伶。那么这部剧讲的是什么？表面看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长史，但是往深里说，他写的是一个人怎么在扛事做事、守住初心里活成自己的主角。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推到了前台，那就是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呢，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

0: 他争了一辈子，有人为他拖累了一辈子，也有人靠他撑过了一辈子。那么这部剧到底是讲了什么呢？它是如何用秦腔艺术折射出时代变迁和人生百态的？话不多说，咱们呢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
7: 小丫丑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9: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0: 唱戏是要忍的，
11: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了。
12: 二百年了，天上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她原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放羊的丫头，跟着在剧团敲鼓的舅舅胡三元进城，稀里糊涂地进了县剧团。她不是天才，甚至呢还有点木，但是她能吃苦。别人练一遍，她练十遍；别人睡觉了，她还在练功坊。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她用了几十年。除了主角一秦娥，剧中呢还刻画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角色，比如张嘉译饰演的一秦娥的舅舅，刚才我们提到的胡三元，人称西北鼓王，那一通鼓打下去能把人的魂震醒。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但是呢骨子里对戏的那份赤诚谁也替代不了。还有秦海璐饰演的当家花旦花彩香，以及忠孝仁义四位老艺人等等。说到底啊，这部剧呢不是在讲如何成为主角，而是在问，当舞台的灯灭了，掌声停了，你还愿不愿意守住那份初心？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主角的总制片人任双友是怎么说的。
1: 主角18年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所对应。
13: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1: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吧，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

0: 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啊，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啊、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
1: 刚才呢，咱们一起听了电视剧主角总制片人的创作初衷。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易晴娥这个人物身上。我很好奇啊，饰演易晴娥的刘浩存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这个从放羊娃一路唱成秦腔名伶的角色，在他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是木讷呢？是倔强呢？还是那种被命运推着走却始终不低头的韧劲儿呢？咱们一起来听听演员刘浩存自己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我觉得这个易晴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我觉得他一共有三个阶段左右吧，就是前期就是他小时候刚学戏那会儿，然后中期就是他已经登台了，然后各个地方演出，到最后就是他婚后的一些生活吧，大致分了这三个阶段。先把他这个人物整体的去了解，然后理解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受他，跟他一起经历了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那些事情，你就能感受到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或者是说促使他有哪些成长。在这个塑造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去抒发他的那个内心感受，然后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受，就会融合怎样的肢体语言、身体语言的去传递这个人物的情感。

著当中，易清娥她在结片尾的时候，她做了一首诗，然后那个诗的最后两句话叫“方寸行止，正大天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说，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一念、一行、一言，它都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是清醒的，守住本心，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会一片光明，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是。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此时此刻您耳边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这首主题曲最大的特色啊，就是秦腔和流行乐的跨界结合。歌曲中戏腔唱法、陕西方言以及当地特色乐器的使用，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

主题，兼具故事感与地域辨识度的音乐，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朋友们，稍后咱们继续跟随主角易晴娥一起走进秦腔的世界，去感受秦腔这一古老艺术的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聊了总台央视热播电视剧主角，那现在呢，咱们把目光从屏幕收回到小说原著。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小说2018年首次出版，第二年就拿下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足可见作者深耕戏台多年的笔力与匠心啊。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天天跟秦腔演员们泡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小说主角里的每一页都听得见秦腔声。在这部小说中，易晴娥穿着姐姐的绿褂子，借来的白回力鞋，跟着舅舅胡三元走出了秦岭深处的九岩沟。那一天，离她11岁生日还差19天。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有声小说主角的第一章中的节选内容，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的演播，听一听易晴娥这个放羊娃是如何一步步走进秦腔的艺术殿堂的。
2: 他叫易晴娥，开始叫易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易晴娥的。易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晴娥。很多年后，易晴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晴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的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

0: 开始了，到马里来看。看的人越多，他就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一只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的把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板车上仙马。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马妈妈使唤嘞，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洗澡梳头。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洗完了头，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她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他姐来娣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娣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6月6晒煤，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来娣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他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他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他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

0: 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就看了看，他说，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的婆娘一样，在磨件合身的衣裳了呀。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他就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11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封你120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哎，姐啊，你摆摆指头算一算，咱这旧牙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就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一青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言叫李青娥，你看你叫一青娥，不定那天就成了大名言了呢。哦，就说完很得意的笑了笑。突然变成一青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就是在说天书呢。一青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青娥又变成了一琴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包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一琴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一琴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一琴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
1: 听完一琴娥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心中画了一个问号，秦腔到底是什么？它和京剧、越剧、黄梅戏等等有什么

秦腔的发展和演变有着什么不一样？其实呢，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也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秦腔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 不同于京剧的雍容华贵、昆曲的婉转清雅，秦腔呢像是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里刮过来的风，带着西北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千百年来，从陕西、甘肃到整个西北地区，秦腔吼出了无数代人的悲欢离合。 2006年， 秦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秦腔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凭什么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秦腔的起源和发展。秦腔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 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边，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那现在我们来，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三百，教于梨园，生有物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

0: 曾三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艺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凄哀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音、老旦花脸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 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曲种，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说，关西大汉集地而起，慷慨悲凉。这个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路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集地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悲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我们了解到秦腔起源于陕西甘肃一带，主角这部剧里伊秦娥唱的是陕西秦腔。那么甘肃的秦腔和陕西的秦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咱们一起跟随声音里的中国去了解一下。
3: 啊，天下麒麟啊，祖二天下麒麟。
4: 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母鹿安州》的整整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5: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4: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银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5: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3: 撒个鹅血，面大些，汤宽些，辣子蒜苗多放些。
4: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也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来。

0: 何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大西北。
1: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嬉笑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他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好，朋友们，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从主角里，易秦娥的戏梦人生。

到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时空回响，咱们这一路啊，听的是戏，品的却是人生。回到电视剧主角聂琴娥，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之路，像极了一出戏。戏台上她是主角，戏台下她也在学着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自称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
1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4: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6: 杀生是比鬼院难度更大的一折戏，老观众都知道，秦腔吹火就是这一折戏的灵魂，也是秦腔这门艺术的绝活。古存孝老师扮演的小生裴瑞清，终于被李慧娘从贾似道的私牢里救了出来。裘存义扮演的贾似道带着人在满院追杀不止。第一杀手是周存仁扮演的廖寅，他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钢刀，一路死缠着慧娘与裴生不放，满台便刀光闪闪，鬼火淋淋。

0: 起来。苟老师为练这门绝活，十二三岁就把眉毛头发全烧光了，并且浑身至今留着无法医好的累累疤痕。就在易清娥看他恢复练习这套绝活的过程里，眉毛头发也是几次烧焦，浑身依然被点燃的松香烫得红斑片片。苟老师老对他说，哇，唱戏足是个咽糠咬铁的苦活儿，硬活儿，吃不了苦，扛不得硬，你就休想唱好戏。我为啥选你做徒弟，就是觉得你能吃苦能扛硬，并且也该吃苦该扛硬，只有吃了苦扛了硬，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师父这辈子就是苦出来硬出来的，要说滋润的日子，还就是看大门我十几年，活得消停滋润，啥心都不操，别让自己的嘴吃亏就行了。可是一旦把个主角的安子架到你身上，就是让你当牛做马来，不是让你享福受活来了。苟老师还对易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秦腔吹火，那个苦就不是人能干的事，我是鬼吹火，只有鬼才能拿动的活儿，你不蜕几层皮，休想吹好。的确，松香一旦点着变成明火，立马就会产生浓烈的烟雾，吹几十口火下来，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变得互相看不清脸面，足见演员是在怎么难受的环境下演戏的。苟老师每次在棺材铺练一回吹火，看库的老汉都要骂他说，老狗，看你饿下这一摊，你每次一走我都要为你打整好半天嘞，这个松香墨呀，松香油烟呀，都快把我的头发弄成油刷子了，我这个鼻窟窿都快弄成油灯盏子了。你看看，你来练几个月吹火，把窗户玻璃都吹成黑板了，把这个洋瓷缸子都吹成黑碗了，把我这个棺材铺都吹成油坊店了，把一袋子面都吹成黑炭了，你看你还吹不好，你这个死男的，你就只配去吹牛了，你还吹火了。你少皮干，你快给我泡个茶，我这个嗓子眼儿，我都快密实了。一趟火吹下来，苟老师不仅嗓子密实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也会极度困难起来。易清娥每练一次都是要从房中跑出去透好半天气才能再回来吹的。易清娥明显感到师父今晚的气力是有些不够用了，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他知道师父是要把最好的力道用在最后那36口连珠火上。按照师父的要求，他在侧台仔仔细细地看着师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口火吹出来，他都要认真研究师父的气息、力量、浑身起伏的变化。那一晚，他觉得他比平常的任何时候学的东西都要多，并且更具有茅塞顿开、点石成金的效果。也就在师父一步步将杀生推向高潮时，易清娥似乎也完成了一次演戏的启蒙。他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是能成一个好演员，一个大演员了。终于师父开始吐最后一道火了，也就是那个36口连珠火。师父依然控制着气力，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直到连珠火将甲化、料银、甲四到甲府全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继而天地澄净，红梅展开。观众的掌声已经将乐队的音乐声、铜器声全都淹没了， 一轻了他就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大骨、大锣、大脑、吊叉全用上了。可观众的掌声还是如浪涛一般滚滚地涌上了舞台。就在台上贾府人相互于火海中挣扎时，苟老师被人搀扶了下来。一青罗发现苟老师已经使完了人生最后一点力气，是奄奄一息了。朱团长也急忙过来帮忙把他平放在一排排道具箱子上。苟老师浑身颤抖着在呼唤：青哥，青哥，师傅，师傅，我在这里，我在嘞。一青娥紧紧抓着师傅的手，苟老师抖抖缩缩地摸着一青娥的手说：
1: 哇哇呀，师傅可能不行了，你记住，吹花的松香每次要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
0: 在说比例的时候，苟老师向一青娥示意了一下，一青娥明白是要他把耳朵附上去，他就把耳朵贴上去。苟老师轻声给他说：
1: 十斤松香粉拌拌二两半锯末灰，锯末灰要白木的，炒干磨稀再拌。
0: 苟老师勉强说完这些话就吐出一口血来。舞台监督喊：
2: 咋办呀，底下的观众喊叫要苟老师谢幕嘞。
0: 朱团长说：
2: 写不成了，快棺木。不走呀，人都在下面喊嘞。
0: 只见苟老师身子动了动，意思是要起来但又起不来。朱团长就紧急决定用身边的道具贾府的太师椅把苟老师抬上去谢幕。大家就帮着把苟老师弄到了太师椅上。朱团长又紧急决定说：
2: 青哥，你跟舞台监督一起把你师父抬上去。
0: 一青娥就跟舞台监督把李慧娘抬上去了。一青娥在舞台上看见观众是热浪一般在朝舞台上狂喊着，被他们抬上去的苟老师静静靠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了。舞台监督还跟他说：
2: 青娥，咱俩把苟老师搀起来呀。
0: 可一青娥低头一看，苟老师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就在一刹那间，一青娥反应过来，苟老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一青娥泪眼模糊地看着关上的大幕，她拼命地呼喊着：
2: 苟老师，苟老师。
0: 毫无反应，一青娥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叫起来：
2: 师父，师父。
0: 站在太师椅旁边的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老师也都一起俯下身子：
2: 存忠，存忠。
0: 苟存忠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朱团长跑上台喊道：
2: 快快送医院。
0: 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急忙把苟存忠朝医院送去。苟老师是放在剧场跑电影片子的三轮车上拉到医院去的，一边拉大家一边喊。一青娥拿了菜油乘车子爬坡的时候还在给苟老师卸妆。到了医院，急救室的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几下，又翻开苟老师的眼皮看了看说：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古存孝没听清还大声问：
2: 啥？
0: 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朱团长还是要求抢救，急救室就开始抢救。20几分钟过去了，医生还是说，病人是心脏猝死，已经没法唤醒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近百年前的中央苏区，人们就已经开始享受中国共产党先于后取的政策，从而激发纳粹积极性，全力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是两张90年前的票证，纸张泛黄，边角有残损，但户主姓名、土地收成、减税原因等信息依然完整可辨。这是中央苏区江西省兴国县的土地税减税证。兴国县东村区八子乡的两户农民，在苏区的土改中被划为中农，从而合法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给地主交地租，只需向政府纳少量的税赋，压力大大减轻，日子越来越好。当时由于红军人数增加和反围剿作战需要，在分给农民田地的基础上，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但税收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群众的税负很轻。这样的政策使底层人民告别了税务管理杂乱无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情况，极大地激发了苏区群众的纳税积极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4年，两户农民的田地分别遭遇虫灾和旱灾，两家因此收成锐减。在此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标准纳税，农户的生活将难以为继。幸好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明文规定，遇有水旱等灾，按照灾情轻重免税或减税。乡苏维埃依照规定给这两户群众予以减税，减税额度则是受灾情况而定。最后乡主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落款日期是公历1934年8月28日。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数十万敌军直指中央苏区心脏锐际，兴国也岌岌可危。即便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苏区政府仍不忘关心群众疾苦，减轻人民负担。这样的为民情怀和务实作风，强烈激发了苏区人民参加红军、保卫苏区的热情。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县23万人口中，有9.3万人参军参战，其中5万多人壮烈牺牲。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个县走出了萧华、陈其寒等56位开国将军。载舟亦能覆舟。早在90多年前的苏区执政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确定了先于后取、取集与取民相结合的税收原则。余就是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人民的收入和物质福利。

0: 当时新水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份全华山寨证书，长15厘米，宽10厘米，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鄂东地区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帮会全华山的宝藏及会员证。这个帮会宝藏的显眼处却印着拥护中央政府实行一致抗日的口号。1939年初，国民党当局招揽黄冈本地帮会，成立由其控制的帮会紫金山。紫金山表面上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暗地里却忙着争地盘、争兵员、争给养，并唆使帮会势力袭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基层党组织。1939年5月11日，名号全华山的帮会在黄冈甲庙铁冶东山寺开堂即正式成立。全华山是中共党员七仙亭受组织委派以个人名义组织成立的帮会，目的是为了贯彻鄂东中共党组织的决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粉碎紫金山荣共防共献共的阴谋。全华山的总舵主七仙亭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入党前曾有过帮会经历，在当地百姓和乡绅中人缘极好，且颇具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全华山高举团结抗战大旗，一改旧式帮会恶习，以民族大义和严格帮规约束帮众。在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的指引下，迅速发展了很多有本领的骨干。全华山成立4个月后，在鄂东地区发宝札3万多份，影响越来越大。紫金山的会员也纷纷换帽子、移山头。就这样，进步的全华山一举将反动的紫金山挤出黄冈地区。全华山自觉接受鄂东中共党组织的领导，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募捐筹款等活动，以唤醒民众，凝聚人心。他们为抗日游击队收集情报、购买和运送战略物资。七仙亭还选择素质较好的全华山会员输送到游击队。全华山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博物馆里收藏的全华山宝札见证了鄂东中共党组织把民间帮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智慧之举。全华山抗日帮会扩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势力的内涵，加强了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壮大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充分证实了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 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一般来说呀，面对矛盾，人们都是竭力避免冲突的，特别是激烈的冲突。但是呢，《西游记》却通过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啊，激烈的冲突反而是化解矛盾的猛药。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妇孺皆知，哎，但人们的注意力呢，往往集中在真假美猴王上天入地的争斗当中，对于冲突的起因和事情的是非曲直，却很少有人去在意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做一个简单的陈述。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西游九年的夏天。哎，这天啊，唐僧师徒走到一处不知名的高山，忽然遇见一伙强盗。唐僧就嘱咐悟空，将这些人赶走就好。但悟空还是把两个围头的打死，这就让唐僧很是不愉快。后来，师徒四人来到一家姓杨的老汉家借宿，恰巧老汉的独生子也是那伙强盗当中的一个。杨老汉和他的妻子热情款待唐僧师徒。说到这个做强盗的儿子，老汉是表达了既恨铁不成钢，又舍不得把他送往官府的那种矛盾的纠结的心态。当晚师徒四人就住在老汉家中。到了四更时分，杨老汉的儿子和那伙强盗到家吃饭，听说唐僧四人在自家投宿，于是就打算把他们都杀了。杨老汉赶忙告诉师徒四人，让他们连夜逃走。走到半路呢，那伙强盗就追来了。唐僧再三告诫悟空不可伤生害命，悟空不但一顿棍子把这些人打死大半，还特别问清楚哪个是杨老汉的儿子。问清楚之后，就把杨老汉的儿子脑袋割下来，血淋淋地放到唐僧的面前。唐僧终于是忍无可忍，当时就把紧箍咒念了十几遍，而后断然把悟空赶出了取经队伍。再之后的情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啊，悟空到观音那儿去分辨，被观音丢在身边。与此同时，另一个悟空出现在唐僧的身边，打杀唐僧，抢走通关文牒。沙僧回来后救醒唐僧，到花果山找悟空索要通关文牒未果，也到观世音处申诉。哎，碰到在观音处的悟空，然后就是两个悟空难分难舍的争斗，以及上天入地找人分辨是非真假。唐僧、观音、玉皇大帝都无可奈何啊。地狱里的神兽谛听，知道真假，但不敢说破。哎，闹到如来的地方，才被如来指破假悟空乃六耳猕猴。悟空打死六耳猕猴，在观音菩萨的陪同下重回取经队伍，师徒四人继续西行。在唐僧和悟空发生的所有冲突当中，这绝对是最严重的一回。之所以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悟空对杨老汉儿子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唐僧所能够容忍的底线。唐僧的不满和愤怒是有一个累积过程的。实际上，对悟空一开始杀死那两个强盗头子，唐僧尽管已经很不高兴，但还是努力克制住了自己。假如强盗的事情就此打住，那么也许过上几天，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就会散去。毕竟悟空这次对事情的处理呢，还是要克制了好多，只杀死了两个围头的，其余的还是把他们给放了。但悟空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比如说将那伙强盗几乎悉数打死，又特别是问清楚了谁是杨老汉的儿子以后，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拿到唐僧面前的这个举动，那就远远超过了唐僧所能够容忍的极限了。唐僧说的对，杨老汉又是奉斋又是留宿，待我们是何等殷勤啊。老汉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纵使他再不良，也毕竟是老汉的养老送终之人，无论如何也该有一点点看顾之心吧。但悟空却不但把他打死，还要割下他的脑袋，并且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头怼到了唐僧的面前。换成任何人，只要稍微有一点人情味，也不可能赞同悟空的做法，更何况是自幼长在佛门并教沙门的唐僧了。但这其实只是直接原因，是一条导火索。潜在的或者说表层之下的那个更深刻的是两个原因，一是孙悟空和唐僧二人观念的冲突，二是悟空对唐僧的态度。咱们先说观念的冲突。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唐僧坚决反对杀生。在唐僧看来啊，如果说对于一路上那些妖魔鬼怪啊，甭管是想吃唐僧肉的男妖，还是想要和唐僧成亲的女妖，因为对方的强大，不杀他们就无法顺利西行。哎，杀死他们还有着种种不得已之处啊。那么对待这些人间的盗匪，悟空就根本就没必要把他们杀死啊，因为摆脱他们是很容易的。但悟空就不是这样，对于打死个把人来说呀，悟空的态度是满不在乎的。尽管我们承认那些强盗是坏人，有可杀之处，但他们毕竟是人呢，可以不杀，而一定要将他们杀死，这只能说明悟空性格中的暴力和残忍。再说悟空对唐僧的态度，悟空对唐僧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赤裸裸的藐视。基本上每次遇到妖怪，唐僧只要表现出一点担心害怕，悟空就是一通训斥。唐僧如果是被妖怪吓得掉下马来啊，像脓包、废物之类的话，那就是脱口而出。以这回而论，唐僧为什么孤身一人先遇到妖怪呢？就是因为八戒说了一句马走得慢了，哎，结果悟空就一扬棒子把马吓得溜了江，撒开四蹄狂奔，一跑跑出二十多里才渐渐停下。这分明就是拿唐僧当玩笑开了。试问天下哪个做师傅的能容忍得了如此的戏弄呢？所以啊，尽管唐僧知道悟空在取经队伍当中的重要作用，但仍然要坚持把悟空赶走。悟空希望唐僧能立足取经事业，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说我离开你还有处过日子，你离了我只怕去不得西天。但唐僧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去得去不得西天和你没关系，这简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了。一般来说呀，如果发生了冲突，即使没有绝对的是非，但也总有一方相对正确，而一方相对错误。那在白骨精事件里面，正确属于孙悟空，是唐僧肉眼凡胎导致的他对妖怪产生了不该有的仁慈，而后又听八戒谗言，结果错误的把悟空赶回了花果山。但是这一次悟空要负的责任无疑应该是更多一些，并且更为严重的是，悟空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认为是唐僧负了他的心，满怀委屈的找观世音菩萨去折辩。所以啊，悟空与唐僧之间的冲突不是简单的一时一事的对错，而是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是非观乃至世界观。这个问题不解决，取经队伍的危机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爆发的过程，我们在二心之争那一讲里边已经做过很充分的解释了，所以我们就只说结果啊。经过这次冲突，我们再看西游记啊，唐僧师徒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了。正因为如此，于是有人呢就曾经做出过一个惊人的判断，其实呢在如来处活下来的是六耳猕猴，被打死的那个才是孙悟空，要不然经过此事之后，师徒二人的关系怎么会有如此重大的改变呢？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了。二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经过这次激烈的冲突，两个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孙悟空而言，他已经打死了自己的妄心，只剩下一颗护送唐僧取经的真心了。更何况他是亲耳听到了如来对自己的承诺，你不要乱想，

0: 我叫观音送你回去，不怕他不收，你好生保护他去，到攻城之时汝亦做莲台。莲台是菩萨这个级别才能做的，汝亦做莲台的意思是，就是取经成功之后，你的果位不会低于菩萨。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和唐僧发生严重的冲突呢？就唐僧而言，他所以断然地驱逐悟空，一方面是性格乃至世界观方面与悟空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就让唐僧常常有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慨。另外一个方面呢，唐僧也未必没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他在西天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已经知道了取经行动的策划者是如来，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是金蝉长老，所以尽管知道没有悟空取经会很难，但仍然相信没有悟空经还是能够取得到的。但现在观音出现了，他以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不容置辩的态度转达了如来的口谕：你如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道灵山见佛取经。唐僧啊，尽管他的性格有些呆板，但他并不呆傻，通过观音的话，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佛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对你的支持呢是有条件的，没有悟空你这个经是取不成的，再任性下去对你不会有丝毫好处啊！话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他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更何况在此后的日子里呢，唐僧也发现了悟空性格的变化，他欢欢喜喜的接受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再为难孙悟空呢？在取经团队的内部关系史上，六耳猕猴事件是继三打白骨精之后的另一座里程碑，而这座里程碑得以建立，就是因为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冲突。我们一般人的看法呢，是在遇到与他人的不同意见时，往往强调相互妥协，但是一味的妥协有时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拿唐僧和孙悟空为例，假如唐僧一味妥协，就只能纵容悟空对众生的藐视与对自己的轻蔑，正是唐僧决绝的态度促成了悟空灵魂深处的风暴以及最后的洗面革新。在某些情况下，激烈的冲突也是交流沟通的方式，是整合重大矛盾的良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鑫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何颈椎出问题会影响全身。
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古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现在快节奏的工作模式让夜晚不再平静，晚上才是年轻人拥有的自由时刻。吃夜宵、去酒吧、通宵打游戏、熬夜追剧，他们透支健康来抚平工作的疲惫，加上互联网、手机的兴起，更是让工作和社交都困在屏幕里。在一系列大环境的改变下，年轻人的健康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一些疾病正在逐渐年轻化。那到底年轻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陈鑫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0: 二，您是骨科专家哈，从您研究的这个专业领域来看，您觉得未来当代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
1: 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那现在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发病的人数大概是多少呢？未来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 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了啊。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60岁以上啊，他的这个颈椎病的发病率可以达到50%，就是一半以上的人，甚至80%的人都会出现颈椎病
0: 啊。
1: 那么在20岁到40岁的人群当中呢，他的这个发病率也比以前有大幅的上升啊，从15%到25%左右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叫颈椎病，因为他还没到成熟期，我们只是说跟颈椎相关的症状，这个发生率呢大约是在58%左右。
0: 哇，那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啊。
1: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个母亲推着她的孩子进来了，她说：“陈大夫啊，你救救我的孩子吧，这孩子呢基本上不能走了。”他的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颈肩痛，他是一个 IT 的程序员。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整天伏案工作，所以他出现了颈肩部的疼痛，但是呢他没有在意啊，他没有去做具体的治疗，也没有找我们专业的大夫来看。那么他自己呢服了一些止疼药物，然后贴了一些膏药在里面，那么疼痛呢可能逐渐的缓解了一些，但是呢在最近一个月他发现了，他有什么事呢，就是他在跟他母亲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筷子拿不住了啊，一拿筷子就掉了啊，这时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同时呢他还出现了四肢的麻木的症状，那么走路的时候呢有时候走路迈不开步，甚至有的时候上不了台阶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大小便失控的这些症状啊，这样就造成了他心理上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就在来我们医院今天在上楼的时候啊，突然不小心失足摔了一下，摔了一下突然就感觉这个走路就费劲了。那么我给他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呢他的颈椎是一个反弓的形状，那么在颈三四呢和颈四五呢这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稳定，也就是说它成角了，这个角度呢大于11度，还有呢一部分呢向前滑移，那么这是一个它 X 光片上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嗯，
1: 那我们又给它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有椎间盘的突出。
0: 嗯，
1: 那么这个脊髓呢受到了压迫，这个粗的黑黑的这一条，这就是我们管着我们全身的这个脊髓。
0: 嗯，
1: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脊髓的信号是一个灰黑色的一个信号，
0: 颜色较深。
1: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个发白的一个信号，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脊髓内有一定的水肿。有经过检查呢，这个患者我们诊断为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啊，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术后呢，病人的症状基本都恢复了啊，能够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啊，病人也是很满意。幸亏这个病人来得及时啊，他得到了我们的有效救治。如果他没有及时就医的话，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像瘫痪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也有可能会发生。
0: 年纪轻轻，
1: 年纪轻轻就走不了路了，躺在床上了，你想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啊，给家庭也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我认为将来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那为什么颈椎一旦出现问题会带来全身这么多的症状和反应呢？
1: 大家从我们人体来看，这个颈椎是上层头颅，下方呢是连接的躯干，所以它是一个中枢。那么它里面呢有好多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啊，走行在

0: 颈椎的无论是椎管内还是椎管外。你像椎管内咱们刚才说了是有这个脊髓，还有发出的这一条一条的神经，
1: 黄色的、
0: 啊、黄色的这是神经、嗯、啊。那么还有呢，在两侧的横突孔还走行的椎动脉，这是供应我们脑部的血液啊，它是通过我们后方的一个后循环来供应头部的这个血液。
1: 嗯，
0: 所以如果压迫了脊髓，那就会产生我们最严重的一种类型的颈椎病，我们叫做脊髓性颈椎病。那么一般会出现像四肢麻木啊，还有手的灵活性下降，比如说你拿筷子系扣子写字啊完成不了。还有呢就是下肢走路，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走路偏斜，你控制不住，不能走一条直线啊。还有呢走路行走无力啊，没有劲儿。如果压到神经根了，那么这个神经根支配的单一的肌肉或者是皮肤的感觉都会出现变化，有剧烈的疼痛，有所支配区域的皮肤的感觉的麻木，有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肌肉力量的下降。
1: 嗯
0: 啊，最后如果不治疗，这有可能出现肌肉萎缩。
1: 这是单侧的，也有可能会双侧同时存在的。
0: 双侧也有过啊，也是有一定的发病率的啊。常见的是单侧的，如果是钩椎关节的增生啊，它会压迫椎动脉。如果在我们转头的时候，这个骨椎增生如果压在这个椎动脉上，会形成后循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严重的会引起猝倒啊。
1: 明白。
2: 嗯。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Yeah!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

0: 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贵州毕节威宁人武部着力创新国防动员机制和模式，推动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创新发展的典型事迹。
8: 新闻聚焦，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辗转湖南、湖北多地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开训仪式。
8: 环球军情，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7: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坐落在乌蒙山腹地，这里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孕育出声名远扬的威宁高原兵群体，他们素质过硬，作风优良，听从指挥，敢打硬仗。2024年被贵州省军区表彰为前动先锋。近年来，威宁自治县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国防教育、深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改革，大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指示要求，着力创新动员机制、模式和方式，持续擦亮威宁高原兵品牌，全面推动兵员征集、国防教育。

0: 后备力量建设等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前天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林芳毅、祝光强发来的报道。
1: 初夏时节，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大礼堂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由威宁自治县政府、县人武部、县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组织的2026年首批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宣传员聘任仪式在这里举行。八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郑重地接过聘书，从为国戍边的战斗员正式转变为校园国防教育的宣传员。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宋邦辉告诉记者，严格遴选优秀退役军人走进校园，打造国防教育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宣传员示范品牌，是威宁高质量推进兵员征集与国防动员工作的生动实践，也是帮助威宁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的有力举措。
2: 我们和教育局和宣传部这些职能部门啊进行合作，把我们高原兵的优秀的群体代表了嘛，像一等功啊、二等功这些，把他们组织起来，定期的去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讲一讲自己的立功故事。很多学生在这样一种影响下呢，从小就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
1: 威宁自治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平均海拔2200米，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县，也是全省唯一的高原兵一类储备区。这里群山连绵，天路纵横，独特的高原环境养育了一代代体魄强健、吃苦耐劳的威宁儿女，也为向高原部队输送优质兵员提供了天然优势。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张勇介绍说，
3: 我们威宁县每年征兵700人，80%以上都是输送到这个高原部队，比如说西藏、新疆，他们到部队之后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很快就适应部队生活，就能够出成绩。你比如说一等功臣张海勇，他就在西藏服役，你拿一等功，还有二等功王云学也是西藏。
1: 长征时期，红二六军团曾转战贵州威宁20多个乡镇，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这些红色基因的传承不仅涵养了威宁儿女不爱红装、爱武装、建功立业、在军营的深厚情怀，更在戍边卫国的军旅生涯中淬炼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坚韧品格。今年62岁的姬田文是威宁自治县双龙镇梁山社区朝阳组走出的第一个高原兵，他的侄子姬正龙则是村里第一个在部队提干的兵。姬正龙自豪地说，他所在的村寨仅有41户人家，先后有23人参军入伍，94人次立功受奖，成为远近闻名的功臣村。
4: 长征的时候，红二六军团留下了红军桥、红军树、红军豆等很多故事，我们呢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从军报国的念头呢早就刻进了骨子里。在西藏戍边20多年，让我更懂忠诚与担当，也希望在我的带动下，更多的青年呢能奔赴雪域边关，把高原兵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 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这些年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召唤，威宁自治县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管武装这一根本原则。他们依托当地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威宁高原兵特色品牌，积极构建起国防教育铸魂、精准征兵提质、后备力量强能、军地联动赋能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切实把红色优势和地理优势转化为国防动员实战能力，不断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走深走实。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宋邦辉，
2: 在国防教育上，我们联合地方的教育部门选聘优秀的退役军人功臣模范，担任全县的中小学校的威宁高原兵
5: 国防教育的宣传员，在征兵工作上，我们又依托高原兵军事兴趣类社团精准的定向培育，更加适配高原部队的优质兵员。这几年来，我们威宁高原兵的立功群体每年都能突破100人。很多人听到我们立功群体这么多人立功，他也想去部队历练，也想去部队发展自己。
1: 习主席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新时代新征程，威宁自治县人武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联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军属优抚、技能培训等工作。在军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退役高原兵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全社会重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氛围日益浓厚。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张勇介绍说，2025年威宁自治县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县，真正实现了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
3: 威宁高原兵品牌这是一个资源，我们要用好这个资源，传承威宁高原兵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精神，积极开展同心向强、共为国防双拥共建活动，进一步巩固深化全国双拥模范县成效，推动全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
0: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荆州、常德等地部分河湖水位超警，洪水内涝险情频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开展抢险救援，党员骨干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王永鹏、吴坤发来的报道。
6: 5月25号晚上，在辗转500多公里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省石门县。在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上，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多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道路，多人被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救援官兵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主动请战，驾驶着1号挖掘机冲向滑坡带，率先展开作业。
7: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要顶得出来，把危险留给自己。
6: 山洪肆虐，滚石不断，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杨长青和战友们成功抢通第一处阻断道路。据介绍，从湖北的积水排涝到湖南的抢险保通，这个支队连续奋战7个昼夜，行程千里，多次转战，在湖北任务区累计排涝103.95万方，在湖南任务区抢通5处总计230米的断通道路，填埋土石1.1万余方。杨长青说，群众的认可是他们奋战的最大动力。
7: 抢到第二个点的时候，从我旁边过去一个老大爷，他对我点了个大拇指，我看他的眼睛都在有着泪花，他说你们辛苦了，要是你们不来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得去。
6: 杨家坪村的道路抢通任务完成后，支队官兵又继续投入到其他村镇的抢险任务中。支队数十名党员在任务中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查的职责，先后带头打通了13个村庄近8000群众的民生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一鸣说，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员先锋队的旗帜高高飘扬。
8: 无论是湍急的河流还是悬崖峭壁，我们党员先锋模范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支队全体官兵抢通道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昨天举行开训仪式，请听报道。
9: 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中蒙双方部分联训官兵参加仪式。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 中蒙两国国旗冉冉升起，全场观。

0: 官兵肃立注目，向国旗庄严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中蒙双方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据了解，这次联训中方参训兵力由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组建，涵盖地面突击、火力打击、后装保障等多个要素。蒙方参训部队队员刚图拉嘎，
1: 中蒙联合训练是以增进传统友谊、加强务实合作为目的。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联合训练，我们能够与中方官兵交流经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0: 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六月上旬，接下来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常态运行联合值班制度，并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综合保障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锤炼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能力。中方参训部队队员童永旭：
2: 今年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合训练，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组织。我们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通过双方官兵密切协同、联合行动、互学所长、深入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0: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成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刘畅报道。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说，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月29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临黎部队的行动区内继续展开密集的空中和地面活动，其中还包括在利塔尼河以北的活动。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目前黎巴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和应急响应能力严重受限。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据称影响了一条关键道路，这条道路是医疗转运、援助人员通行以及获取基本物资和服务的关键通道。
3: 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美国斡旋下，这次谈判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开始，持续9个多小时后结束。
5: 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10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 打造

0: 出国家三 A 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1: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2: 乡亲们呐，
3: 没错没错，
2: 左边是阎王殿呐，
3: 右边是归来阁呐。
4: 天刚蒙蒙亮，在俊显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5: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4: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5: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三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4: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新兵年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啊，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仗也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4: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5: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

0: 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1: 2008年回老家， 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的流淌穿境而过。 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 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2: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啊，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对嘛，死了一大半，有的话有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
0: 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 在这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的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1: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就买养殖的书 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 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第一个呢， 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
0: 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的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
1: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建武啊，就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
0: 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 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的

0: 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三天三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盒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2: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3: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子。

0: 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14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 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

0: 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1: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2: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5: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4: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8: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9: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0: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

0: 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站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4: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4: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家

0: 说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七八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六七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两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2: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2: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

0: 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3: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

0: 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4: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像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方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几何？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

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五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已全面执行封锁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30号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政策要求，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一颗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贤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提前锁定女双金牌。其他单项中，中国选手均没能晋级决赛。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

0: 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0: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籍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正变得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当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拉锯的状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3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10几年20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6.1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
1: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

0: 户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与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
1: 此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0: 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2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认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2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3: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3: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2: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3: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 协调落实。

0: 指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琐事，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1: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目前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在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7: 是，观看过直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在出舱之后呢，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那仔细看，苹果上还可爱的写着两个字平安，所以说这个苹果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平安果。那么为什么航天员要拿苹果回家呢？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8: 返回舱着陆，
9: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0: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9: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1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9: 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11: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9: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12: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9: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
13: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9: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之浩解释，
13: 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7: 没错，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4: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15: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14: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16: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14: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17: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14: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 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8: 以前地面瘫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4: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9: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4: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20: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4: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
21: 蹦蹦蹦蹦，
22: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华语乐坛大浪淘沙，新人层出不穷，可总有一位屹立乐坛数十年，地位从不动摇，他就是张学友。世人称他歌神，不靠流量炒作，不靠博眼球的曲风，只用一副温润醇厚的嗓音，一首首经典老歌写尽爱恨离别，道尽人间烟火。年少听张学友，听的是婉转旋律，人到中年再回头听，听懂的全是心酸遗憾和过往。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首首经典，句句入心，翻开回忆，聆听属于岁月的温柔。第一首歌《吻别》，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封神之作，一代人的时代记忆，爱到尽头无可奈何，想挽留却无能为力，只剩满心遗憾，成年人无疾而终的感情全部都是在这首

来听我的演唱会，一首写尽女人半生的情史，17岁的懵懂初恋，25岁为爱受伤，40岁的看淡红尘，歌声缓缓流淌，听的是别人的故事，流的是自己的眼泪。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为了分离与我相遇。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爱情告白，两个人相伴一生，难免风雨坎坷，只要身边有挚爱之人，再苦再难都心甘情愿，简简单单道尽了相守一生的初心。你知道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众神之城，
1: 扛羊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的时候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整理了几首

张悬有封神的代表作，翻开这些旋律，我们听一听属于岁月的温柔。来到这个小节，我们重温这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老式港式的浪漫啊，温柔又治愈。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偏爱，一天比一天更珍惜彼此，平淡日子里满满的都是温柔与欢喜。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交给遥远的他，藏满思念与遗憾的一首歌，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有些人一别就是一生，哪怕岁月变迁，物是人非，心底那份深情从来没有变过。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5: 有时候旅行是
6: 我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